0: 的，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蓝虎村资格考试准备开始。

0: 救各位。
1: 听说了啊，风雷的儿子今天也参加了测试。风雷可是目前为止唯一当上宇宙护卫队队长的老虎。
2: 冲啊冲啊！
3: 你看，不愧是风雷的儿子，长得真壮啊！
1: 壮的那个是风波，那个小个子才是风暴。

他是我一个热脸强心剑。哎，

0: 可是蓝虎族唯一的护卫队队长，他的儿子怎么连资格考试都通不过？
1: 是，风敦、风影、风铃通过资格考试，准许进入宇宙护卫队幼儿预备学院学习。以前就把木人桩打碎了。风暴，还是明年继续努力吧。哎，这是你的，继续努力啊。
2: 爸爸，我努力了，可是我没做到，我也想要徽章。
3: 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
2: 嗯，什么意思？
3: 答应爸爸，继续努力训练，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队长，怎么样？
2: 啊，我，宇宙护卫队队长，就像爸爸一样。
3: 那时候，爸爸会亲手把徽章戴在你的身上。啊！
2: 可是，你小时候也总是一个人训练吗？
3: 从今天起，爸爸就算再忙，也会每天抽时间和你一起训练。啊！
4: 说话算数。
3: 说话算数。加油！98、99、100、101。喂，
5: 看朝霞染红地平线，汗水挥洒大地上，看脚步冲破迷茫，青春肆意绽放。
6: 风雷，有任务，发现了狂澜博士的踪迹，
7: 等我回来。风在飞扬，
5: 看我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力量，面对期盼的目光。

0: 注意用这里发力。对，
1: 风暴力量，嘿。
2: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

0: 皇兰博士就和你一起去训练。
1: 啊，爸爸，你要小心啊！
2: 蓝火族年轻一代，和我一起去对付狂澜博士。

0: 爸爸和所有蓝虎族人都突然消失了。我记得爸爸的话，不仅努力成为了护卫队长，也一直努力寻找着爸爸失踪的线索。
1: 着火了！着火了！
0: 35、47，不要动，在这里等爸爸。还不够。兔子爸爸，不要冒险，宇宙护卫队会负责营救你的孩子。
2: 别担心，爸爸怎么可能离开你们呢？
3: 爸爸刚做狂澜博士，就和您一起去训练。
1: 这不科学啊！数据显示，这场火灾的起因似乎有点奇怪。

0: 火恐龙兽果然还在，来历相继，百合种球转化合成，喷水！
1: 是谁喷的油啊？
0: 糟了！

0: 来历香气，草莓种子，化为草莓味音乐。
1: 不棒，我们可以利用地上的粘液限制火三角龙。
2: 对啊，闪电，把火三角龙引到粘液上，之后交给我和流星。
1: 收到。

0: 声音，收起火色角龙的角和灰烬。
1: 看到没有，我可是宇宙护卫队队员。准确的来说，我是护卫队总部的科研人员黄鼠狼莱利。
2: 难怪你刚才说什么本色相弃，明明很臭啊。
1: 你是风雷的儿子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火恐龙兽的出现表明风雷可能还活着。
3: 十年前，狂澜博士从达尔文星宇宙中保存了地球灭绝动物基因的星球来到地球，他利用暗火能量可以让地下的恐龙化石变成喷火的火恐龙兽。狂澜博士把火恐龙兽当作武器，想把地球变成唯有恐龙的世界，恢复成几亿年前地球的模样。蓝虎村精英进出，使用赋予蓝虎族力量至高无上雷霆之力对付狂澜博士和火恐龙兽。
4: 风雷力量，
5: 风雷力量，
6: 风神力量，
7: 风剑力量。
3: 蓝虎村失踪了，我的爸爸风雷也生死未卜。
0: 风暴，
8: 风暴，
1: 风暴，别伤心了。给你看看我和你爸爸当时并肩作战的合影。哇，
3: 这个可以送给我吗？
1: 那可不行，我只是让你看看。不过我相信你爸爸一定还活着。
0: 小雨点完成了对火三角龙灰烬的分析，这只火三角龙是十年前狂澜博士入侵地球的时候制造的。他身上带有大熊座下北斗七星附属阿尔法植物行星的元素，他应该跟着狂澜博士进行过空间跳跃。这样看来，消失的风雷和蓝虎很有可能也在那里。
3: 也就是说，我爸爸还活着。
0: 为了突破现有技术，达到长距离空间传送，需要模拟当年蓝虎族雷电能量

0: 和狂澜的暗火能量产生的量子级对撞，造成空间跳跃，因此需要设计一个具有这种能量的空间传送器，这样我们就能到达蓝虎失踪的空间。
1: 干什么？疯狂！
2: 好！

0: 大家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1: 好，明早我们再出发。

0: 风暴，你要一个人去吗？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让大家跟我一起去冒险。莱利，麻烦你在大家醒来后告诉他们我去找爸爸了。
1: 不行，我也要一起去。风雷可是我的偶，好兄弟。好像有点危险啊，风暴。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0: 照片，来了，抓住我的手。
2: 风暴，来了，快松开！风暴，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们一个人走呢？我们可是一个团队，什么味儿啊？可不能忘了这个。
0: 这就是爸爸在的世界吗？
3: 哇，这个植物快速生长。

有意思，有意思！啊！哇！哇！哎！

0: 城市中的凤梨花，吉他藤，键盘树，贝斯兰，打鼓草，竟然真的存在！只要得到他们的种子，一定可以对付火恐龙兽。哦，
1: 把种子放进这个种子枪就可以对付火恐龙兽？
0: 可没那么简单。种子枪就像一个小型实验室，可以对种子进行放大、缩小、转化、催化、合成、强化，然后以不同的状态发射出去。你们要不要感受一下？
2: 还是算了吧。
0: 好吧，种子枪会赋予种子最适合发挥作用的使用方法。我已经忍不住要尝尝这些美味的种子了。传说中的哈哈弹弦，被踩到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
3: 这么神奇呀！
0: 忘了告诉你们，哈哈苔藓十分光滑，一只脚踩到哈哈苔藓还好，两只脚同时踩到可不行。我已经想到怎么用这些种子对付火恐龙兽了。
1: 怎么总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3: 那是什么？

0: 下次得找老大东要几只活恐龙兽了。风清树已经消失10年了，我们巡逻时发现他被火爆王龙追赶，他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狂澜博士那里逃出来的。我们先带他回村了。嗯，去吧，路上小心啊。嗯，谢谢你们。你们是？
1: 风敦，我是风暴。
0: 啊，风暴，真的是风暴。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凤玲，快看，是风暴。
3: 风铃。
2: 风暴，你刚才打败火霸王龙那一下实在是太帅了，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风暴，你当上了宇宙护卫队队员？
3: 队员？现在风暴可是宇宙护卫队的队长。
0: 怎么可能？你当初两只胳膊的力量连我一只都比不上。大家
3: 失踪后，我一直记着爸爸的话，加倍努力的训练，才有机会加入护卫队。
0: 了不起！
3: 快带我去见爸爸。
0: 风雷叔在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就不知去向，我们也一直在找他。

0: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预备，走！
2: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3: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 集结起来，走！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线攻击还有1200米到终点。
4: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9: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击败你。
10: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
8: 哦，
10: 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8: 燕子怎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9: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1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0: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1: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0: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1: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0: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2: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0: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1: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眼我们领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1: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3: 吴队长，对于赵队。

0: 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1: 谢谢德川将军。
0: 和黎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1: 嗨。
0: 铃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哼，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甄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1: 在哪儿？根据老身的情报，甄汉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2: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1: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2: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1: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怎么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1: 静心道场。
2: 嗯。
1: 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汉章会藏在这儿？
2: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汉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汉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1: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地探查一下。
2: 嗯。

0: 来，我给你捶捶。
1: 好。
0: 来，再喝一杯。好。
2: 甄先生，啊，林木队长很有兴致。

0: 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得还很习惯吧？啊，
1: 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您说是吧？哈哈。
0: 甄先生，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田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田狼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1: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田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你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0: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1: 你
0: 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1: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0: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1: 什么？再待几天？林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0: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田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1: 那最好。林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林木队长，请回吧。
0: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0: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0: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田狼星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镇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0: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镇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2: 好。
3: 啊，中将。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0: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2: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美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3: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嗯，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

0: 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的消灭他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0: 嗯。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真没想到，梅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了，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5: 这并不奇怪。梅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4: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5: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4: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5: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4: 嗨，
5: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3: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站住！
1: 开枪了！
2: 。
3: 花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王八蛋！本姑娘的便宜你也敢占？
1: 行了，春梅，
0: 踢死你！
1: 别提了，我们要活的。

0: 救命啊！
1: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2: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2: 什么？

0: 嗯，
1: 太君，不让进呐！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2: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
1: 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3: 嗨。

0: 你们抓紧时间多加小心，不要恋战，速战速决，早些出来。
1: 放心。走。

0: 来来来，
1: 帝国万岁！万岁！
2: 新来的一集啊，
3: 真漂亮，
4: 不错，
1: 不错。
3: 哎，别走，
1: 走嘛，
3: 一起喝酒。
1: 你看。

0: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1: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2: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0: 嗨，你们跟我来。
3: 是。
2: 拆弹手，立刻拆弹。
3: 嗨嗨。
1: 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1: 快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1: 快呀！
5: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6: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就许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别着急，李牧已经着急出城，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又回来了，来来来来，陪我们喝两杯，
1: 来来来，
0: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嘛，喝两杯！别动！你们是谁？
3: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2: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机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3: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2: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3: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好。
4: 报告队长，情况怎么样？
5: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5分钟，能不能拆除？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4: 什么？
6: 快救救我们！我们，长官，
4: 快救救我们！
6: 我们，长官，
4: 快救我们！
6: 我们不想要啊！
4: 救救我们！
5: 长官，
4: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7: 放弃拆弹。
4: 马上撤到安全地区！长官，队长可是没时间了，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长官，放弃！
8: 长官，
4: 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快走！
9: 没事吧？没事。什么情况？
10: 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9: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11: 珍重，谁叫你们来的？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9: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 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1: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
0: 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1: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0: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
1: 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你们放老实点！我说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0: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不知道。
0: 怎么还要狡辩？说，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狼烟计划？对。
0: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1: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0: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爹，娘，敏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

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

0: 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2: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0: 对，
2: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0: 揉一下，
2: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0: 哇，
2: 你闻闻。
0: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2: 那是肯定的啊。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0: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4: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

0: 气，整碗干干爽爽，勤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碗干干爽爽，勤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前方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7: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8: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哦，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9: 燕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7: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0: 是谁啊？我去看看。啊，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啊，
1: 大伙都在呢。啊，怎么样，顺利吗？啊，
2: 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哎呀，
1: 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1: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3: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1: 来，快坐吧。

0: 什么？你们夏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1: 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0: 我不管心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千夫尽诛吧。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1: 处罚？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0: 德川将军。
1: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2: 联盟明白。好了，同志们。
3: 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4: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5: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6: 甄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
3: 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6: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3: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 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路上飞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郑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郑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5: 怎么样？

0: 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上面都写了什么？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那怎么办？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
1: 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0: 这样吧，明天我托红玲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镇海长，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2: 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震撼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1: 嗯，
0: 也好。
1: 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养好伤回到军部，正赶上震撼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田狼星。
0: 高桥对付田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田狼星有关？
1: 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梅机关。
0: 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
1: 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 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
0: 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1: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0: 林木明白。
1: 至于天狼星。
3: 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0: 嗨，
3: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4: 消息确定吗？
0: 确定。
3: 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 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4: 好。哎，路上小心啊。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费尽小力用机会去抓甄寒章，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
1: 秋雪。 别哭了，这事儿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0: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啊，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
3: 没关系。

0: 阿玉姐，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2: 进来。
3: 老沈。
2: 哎，廖教官。
3: 还没睡啊？
2: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3: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3: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3: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3: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青红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啊，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2: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3: 好，
2: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0: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3: 去吧。
2: 她在哪儿？

0: 阿月，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老身，
1: 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0: 谁呀？高桥。
1: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2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
2: 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3: 快点，杀！
4: 新兵们，今天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身为帝国的军人，进攻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
1: 嘿，
0: 杀！
2: 娘！
1: 娘！
3: 等一下。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身体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来天津了。 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女，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2: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3: 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2: 说到天狼星，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3: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0: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0: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我是怕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2: 喂，尤妹子。
3: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2: 好，什么地方？
3: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2: 好，我知道了。

0: 告辞了。
1: 林梦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的正好，尤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2: 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他们要去哪儿啊？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3: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2: 好。

0: 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1: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0: 不要停，继续开。
1: 怎么？
0: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1: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由美子了。
0: 不，由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不对啊，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游美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游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1: 游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啊。
0: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
1: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铃木师兄你负责吗？
2: 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
3: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看见了铃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守了一个上午，铃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3: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5: 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阿雨姐，来，一定会有机会的。
1: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5: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1: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5: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1: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游美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0: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
1: 铃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0: 没有。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嗨，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辛苦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

0: 灯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公。

0: 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2维码。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舒服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别把战队撇过，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3: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你。
4: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5: 燕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3: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进来吧，阿玉姐，阿玉姐。

0: 你还没睡吧？
1: 啊，没睡，坐。
0: 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啊，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
1: 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0: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
0: 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1: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4: 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2: 你是说钓鱼？
4: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4: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3: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5: 快点离手，快点离手啊！
6: 大小姐，大小姐，
7: 怎么了？
6: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7: 什么？人呢？
6: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7: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6: 哎，是。

0: 这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玉姐。
1: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啊，
1: 沈老板，好久不见。
2: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给你买了点水果。
1: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2: 好。
1: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2: 好。

0: 给我定紧点。
1: 哎，
2: 别动！
3: 哎，你们
2: 老实点！
3: 哎哎，
2: 别动！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3: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
4: 啊！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3: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累，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4: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3: 是啊。
0: 行啊，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场子里赌。
3: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0: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3: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啊。
4: 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来的？
3: 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0: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3: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4: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3: 在西城的郊外啊。
5: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6: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5: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6: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呢，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
5: 我知道。
6: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阿宇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5: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6: 阿宇，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1: 我送你。
0: 行了，阿玉，别送了。
1: 没事，送送你。
0: 好吧，走了啊。

0: 好了，我走了。老沈，等我报了仇，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

0: 我会的，放心吧。
1: 好，走了。
0: 我等你。

0: 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1: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0: 老师，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1: 阿玉，阿玉，阿玉！
0: 阿玉，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阿朋友在，
1: 我带你回家。

0: 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去和秦红作伴吧，等将来胜利的那天，我就过来陪你，我天天陪着你，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1: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我们回去吧，老山。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1: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0: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1: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1: 铃木君怎么样了？
0: 铃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1: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0: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廖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3: 啊？为什么这么说？
2: 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3: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2: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

0: 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1: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他。
0: 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1: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最先居往哪边走啊？你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1: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2: 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0: 亲戚们该等急了。
2: 哎，
1: 兄弟，抽根烟。
2: 哎，不，
1: 抽烟，抽烟。
2: 干什么呢？
1: 不，干嘛呢？
2: 我们那个
1: 啊。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用啰嗦，赶快走，
2: 问个路，快走，快走！
1: 哎，我们就问最先去。
0: 你们干什么呀？
1: 走走走走，
2: 好好好，走走走走。

0: 德川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天狼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啊，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之事。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0: 如果这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吗？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下面？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 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1: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怎么样？高桥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0: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春梅，你去找一下伏击点，我去找一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1: 你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六教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
1: 六教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天狼星，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木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差不多了。
1: 长官，
2: 都检查好了吗？
3: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车后就可以出发。
2: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3: 嗨。

0: 这么多水呀！不对，这是汽油。
1: 快让人救火！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

0: 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陪我四处走一走。

0: 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

0: 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抢，王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步流点汗，身归里头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8: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9: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
10: 哦，
9: 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10: 燕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8: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11: 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嗨，我们绕道走。嗨，开车！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教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2: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0: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
3: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伤了。
0: 什么？
3: 出什么事了吗？
0: 高桥死了。
3: 江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0: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香货什么时候出手？哎，
1: 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
0: 知道当初有五香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你，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知道敲门，或者谈事儿。
2: 队长有命令。
0: 说。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妈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3: 好，不错，
0: 我先走。
4: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3: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4: 是，
3: 快！

阿宇，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0: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1: 好。
2: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
3: 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嗯。沈大哥，喝点水吧。
1: 沈大哥，姐，
2: 怎么了？春梅，
1: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2: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3: 是。

0: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里面没人。
4: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杯子还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武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哎。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

0: 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1: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2: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3: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2: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不行，过不去了。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1: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那怎么办？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嗯，走。
2: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0: 快走！
2: 啊。

姚松。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木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传媒，赶紧撤，
0: 快走。

0: 你们快撤，我来断后。说什么的，要走一起走，你们快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山，分头走。
0: 快走啊，别耽误时间了。

0: 是那个。
1: 罗刹，先别说了，这边，快，走走。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别墅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0: 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邱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邱学姐吗？

0: 来，秋雪，快坐。嗯。
1: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
0: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
1: 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2: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3: 什么？
1: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 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3: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
2: 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

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我知道。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喂，
1: 铃木师兄。
0: 由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2: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2: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
1: 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
2: 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
1: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2: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啊，就这样。
0: 瑞祥旅社。

0: 青青，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1: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0: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1: 快去睡吧，啊。

0: 沈大哥，啊，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哦，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我怎么不能来？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0: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2: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 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2: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

0: 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1: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2: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
2: 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0: 狼牙，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2: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
2: 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0: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1: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
2: 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只是甄汉章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2: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
2: 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1: 哦，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2: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一点就行了。
1: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 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你看看，你不是说就十几个守卫吗？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1: 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撤！哎，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0: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1: 没错。 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咱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他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得越多越好啊！

0: 德川将军，
1: 倪将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
0: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后路很安全。
1: 我看一下。

0: 把货物搬进仓库吧。
1: 嘿，这是啥东西啊？
2: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3: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4: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5: 弥生君。
4: 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3: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4: 嗯，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
3: 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4: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3: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4: 请将军放心。
3: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4: 明白。
3: 告辞了，弥生君。

0: 哥，啊，那个当官的走了。啊，
1: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0: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0: 啥？不动手了？
2: 虎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0: 那秋学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2: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0: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1: 行了，
0: 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嗯，那你们要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啊。
1: 嗯。

0: 展，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

0: 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

0: 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

0: 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 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2: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晴转阵雨，24到37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7度。银津阵雨，22到33度。小津阵雨转阴，14到29度。岳西晴转阵雨，18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大邑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德昌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延边晴转阵雨，21到35度。君连晴，23到37度。古蔺雷阵雨转晴，23到3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3: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击败
4: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5: 燕子怎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3: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他才能完成。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

0: 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1: 嗯，你终于说了一句直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2: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1: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0: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1: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单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2: 合伙？找谁呀？哥，你别说梦话了。

0: 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1: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史家铺。你
2: 啊，
1: 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2: 哎，去去去！
1: 熊样，走。
0: 哎，哥，你小心点啊！
1: 啊，
0: 兰敏，我要出去。
3: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0: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
3: 现在？为什么？
0: 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3: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0: 不行。
3: 为什么？
0: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3: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0: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3: 你的意思，她是奸细？
0: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3: 她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定要杀了她。
0: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3: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0: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3: 我明白。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要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是啊，
1: 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0: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2: 快点，跟上！快，快！

0: 把粮民证都掏出来，没有粮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粮民证都拿出来。爷，快点，
2: 拿出来！
0: 粮民证拿出来，
3: 带走。
2: 爷，拿出来。
0: 快点！好，吴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笑>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4: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2: 是队，走了。
0: 快点啊！快点，跟上，
2: 队长，
0: 什么事儿？
2: 队。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过。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雷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木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2: 嗯。饿了？
3: 哦。
2: 买个烧鸡回来。
3: 啊。
2: 再买俩烧饼。
3: 哎哎哎。

0: 给你。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2: 啊。哎，怎么样？
1: 哦，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2: 行。
1: 谢谢啊。
2: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2: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2: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2: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2: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2: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2: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2: 照你这么说，

0: 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1: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嗯，

0: 你给我站住！站住！滚开！滚蛋！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1: 哎，虎哥，咱那救兵呢？
0: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1: 哦，
0: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
1: 我的烧鸡呢？哎，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0: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1: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0: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1: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2: 真的？啊！这不能待了。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3: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4: 那也不一定，你想啊。 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2: 也行。
3: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们等我啊。

0: 你到底退不退？哎，嗯，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2: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
0: 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1: 你
0: 赶紧的！
1: 干嘛呢？
0: 吵吵什么呢？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你事啊，给我让开！
1: 你奶奶的！
0: 快走！

0: 怎么办？
1: 慌什么？吓唬我一跳。

0: 不行，跑不动了，媳妇跑不动了，饿了。
1: 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哎，
2: 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1: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0: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1: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0: 你小心！没事吧？
1: 快，我们分头走，好，换给你了。
0: 快！ 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哎，
0: 这吴呢，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胡家呀，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胡哥，我饿。真他娘香，
1: 什么？
0: 猪。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煎饼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
4: 给我来一个。
3: 好嘞，你稍等啊。
5: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呢，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4: 给我盯严实了啊。
5: 嗯。
4: 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林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5: 是。

0: 老板，打个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祥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已经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
2: 儿？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2: 啊，行，没事。

0: 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
2: 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1: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
2: 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
2: 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儿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3: 是。
4: 老板，钱，好。

0: 人呢？人呢？他奶奶！张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木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4: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要是不暴露，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3: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嗨，你们把他带走。
5: 是，
2: 你们跟我走。
5: 是。
0: 谢谢你啊，
1: 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0: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1: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0: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6: 啊，我们是，
1: 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你还什么也不干，过来玩两把，不行啊？
2: 啊，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去搜。
3: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
1: 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0: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2: 搜，去。
3: 廖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2: 不行，是这样，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3: 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2: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3: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2: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3: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2: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3: 什么事儿？
4: 帮主。
3: 廖先生，您来了。
4: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什么？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3: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4: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3: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外边人那么多，
2: 我去不会有问题吧？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好，我等你。
5: 这位好汉，请问您这是？抬个娘们儿！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6: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3: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算是
5: 故交吧。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你谁呀？青
3: 龙帮李红玲。
5: 李红玲？哼，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嗯。
3: 别啰嗦，赶快把你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5: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

0: 陈建京，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3: 你是石虎？
2: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
3: 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卖国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现在叫。

0: 我们青龙帮和十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师傅，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啊？
1: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2: 队长。
3: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0: 你们是干什么的？神
2: 父，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铃木纯一。
0: 铃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2: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0: 所以，进来看一下。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2: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0: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2: 还没有。
0: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2: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了。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3: 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是。
1: 别出声。
4: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5: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4: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5: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4: 炸弹啊？
3: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4: 死人头？
3: 对。
5: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4: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
5: 啊。
4: 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5: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4: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5: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6: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
4: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6: 在，
4: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6: 是。
5: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4: 你嫌枪少啊？老马。
6: 哎，
4: 那就不给他们了。
6: 是。
5: 哎，别，不少不少。那行，告辞了。
4: 告辞。
5: 哎，拿枪啊！
2: 哦。
4: 快出来！快快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
7: 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
8: 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7: 不行。 后面也有人。神父，
2: 他们是谁？
7: 他们是……
2: 你跟我出来。
5: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4: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5: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4: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5: 难道是狼牙？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3: 啊，
0: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

0: 请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幅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2: 这宽幅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8: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10: 可是蓝小姐说了，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11: 他，兴许知道另外2副硬板的下落。
12: 哦，
11: 可惜我叫不

0: 开他的嘴。
1: 沿着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
2: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他才能完成。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1: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0: 武器，盘山。
1: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0: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1: 没有。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0: 狼牙？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0: 嗯，
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
0: 我先走了。好。
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0: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
2: 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快回去吧，走了。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0: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神父。
3: 你能验证，真的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他们是
2: 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0: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门。神父，
3: 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好了
2: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1: 怎么了？晴晴和兰敏呢？
0: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1: 走，回去说。
0: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1: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秋雪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1: 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0: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好，
1: 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1: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0: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 我先去休息了。好，去吧。
1: 。好好休息啊。 老沈，这个戴彩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
2: 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哟，林木队长。 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怎么样了？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警照了。很好。您看这个料务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理发店？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
1: 是啊，可以。 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4: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

0: 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好，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1: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2: 嗨，
3: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4: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3: 去哪儿啊？
4: 盘山。
3: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4: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3: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4: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3: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4: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3: 真的，谢谢秋雪姐。
5: 队长，就是这儿。
6: 是。
7: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5: 老身，
7: 哎，
5: 带走。
7: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5: 做生意的，给我搜。
8: 是。

0: 队长，
1: 林木队长，
0: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嗯，

0: 去吧。
1: 好像是那两个人，有点像，跟着他们。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连累默默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嗯。

0: 秋雪姐，咱们这次去盘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2: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你们放心吧。
3: 谢谢嬷嬷。
2: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3: 嗯，好。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2: 好，
3: 走。
2: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车上是什么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 辛苦辛苦辛苦！
1: 走吧，
0: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0: 快点！来人！
1: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

快！

0: 长官，发现这个。
1: 给我接司令部。
2: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
0: 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
2: 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0: 希望如此。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吗？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 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滚！滚！ 继续。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
2: 好，
0: 石某啊，感激不尽。来来来，
1: 干哈？
3: 哥，
4: 来，
3: 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4: 来，
0: 哪有时间？下次吧啊！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3: 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快吃！
0: 哎，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一个，
1: 来
0: 来。
5: 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6: 嗯，好，
3: 好，
6: 走。
3: 哎，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
6: 好，那你快点过来。
3: 好
6: 啊，
3: 好，
5: 快点啊。
3: 来，走了。
5: 老板，弄点吃的。
7: 哎，好嘞，请坐啊。
5: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
0: 哎，兄弟辛苦了。
3: 嗯，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5: 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0: 啊。去松松。
7: 哎，请。
8: 各位，慢走啊。
1: 哎哎，好。
0: 走，
5: 他们有枪。

0: 兄弟们慢点啊！哎，好。哎，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站住！
1: 郑学姐，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
2: 住手！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3: 彩霞，
4: 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几位？
5: 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了。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哎，也不是。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哎，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呀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2: 哥，我跟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
5: 哎，见谅，见谅，见谅。
3: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啊。
2: 不是故意的，是吧？
3: 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好，谢谢。我们走。
5: 兄弟们，撤！
1: 哥，哥，哥！
3: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1: 哥，就这么算了。
3: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庭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
2: 赶紧走！哥，怕什么呀？他们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
5: 兄弟们，跟上。
2: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5: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2: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1: 嗯，
2: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1: 嗯，
5: 知道了。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2: 嗯。
5: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1: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2: 食物的家伙！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
3: 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介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1: 嗨。
4: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蹒跚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2: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的。这条
0: 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2: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国民党。
2: 根本不靠谱，
0: 吃了他多少亏了。
2: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哎，
0: 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
2: 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0: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2: 他们在哪儿？
0: 在哪儿？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
2: 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小姐。我这次从县城里给你买了瓶擦脸油。
0: 谁稀罕？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站住！站住！回头！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各位兄弟，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
2: 春梅姐，好了，晴晴，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
4: 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3: 是啊。
2: 你呀，
4: 报告，
2: 长长脑子啊！
4: 哎，
3: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2: 青龙帮的人？
4: 嗯。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2: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4: 走，看看去。
2: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4: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2: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4: 戴彩霞有问题。
2: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0: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他的行为太不正常了。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1: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0: 那你直觉？
2: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0: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
3: 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好吧。我们赶紧走。快，我们走。你看，是你呢。原来你就是石虎。来人呐，我绑了。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十四娘。
4: 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3: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4: 对。
3: 那在查火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4: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3: 有什么凭证？
4: 等会儿啊。 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3: 漂亮吗？这信属什么呀？这信谁不会信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啊？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来糊你？
5: 不是，这胡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啊，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就这个，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6: 里边请。
4: 能不能再快点？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你们帮主。
6: 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4: 哎，眼见为实，耳听使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
4: 啊，是是是是，
6: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4: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
3: 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4: 啊，就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4: 好，好，好，我们在外边等。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永

0: 全学，足三里学，三阴交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4: 预备，走！
5: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

0: 开。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 集结起来，走！
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3: 我们是一个整体。
4: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5: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2百米道路。
2: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6: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7: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8: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哦，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9: 燕子怎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10: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长，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1: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0: 嗨，
2: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嗯，嗯，哎，
1: 二嘎子，
2: 啊，
1: 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3: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
3: 其实他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虎哥，
0: 不骗你，他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1: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哎，对呀。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0: 好像没有了。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哎，还真有可能。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
1: 那可就麻烦大了啊！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0: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1: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哥，我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

0: 走，快扶他走！快，走！元明，元明，元明，你一定要挺住啊！
1: 晶晶，快带他走！
0: 走。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啊，
1: 十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
2: 恐怕不太好。二嘎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3: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呀？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2: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4: 廖大哥，我也去。
2: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 走吧，兄弟们，走。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3: 谢谢这位大哥。
2: 不谢。

0: 你们俩给我把这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是。
1: 挺得住，沈大哥，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好，停住，蓝冕，
0: 坚持一下，蓝冕，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1: 哎，馒头了，当初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3: 哦，前面那条街上有。哦，
1: 谢谢。
3: 嬷嬷，真的是你？你？你怎么在这里？嬷嬷，
1: 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1: 救人去。
3: 救人？救什么人？
1: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住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3: 不行，我不能去。
1: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1: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哎，走吧。
4: 哎，你干什么去？
1: 啊，我想上个厕所。
4: 厕所在那边。
1: 嗯，那你带我去吧。
4: 好，我带你去。
1: 好。
4: 到了，进去吧。

0: 这不是吗？走。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
0: 老板，有西药吗？哎，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板，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1: 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好，快点。十司令，还有多远呢？
3: 走吧，快到了。
4: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3: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5: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3: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停令，
4: 有，
3: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5: 嗨，
3: 走，跟我去搜索。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5: 嗨。
6: 干嘛呢？
7: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6: 进去多久了？
7: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6: 坏了！
7: 哎，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6: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跟我追去！
7: 好，
6: 快点。

0: 兰敏，挺住啊！
1: 晴晴，啊，晴晴，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啊，
0: 谁拿给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你怎么会遇到他呢？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镇被我遇着了。啊，嬷嬷，他怎么样？
2: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0: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0: 好，
1: 快走，
0: 来，来，金柱，
1: 来，
0: 走，走。

0: 他鸟人出去了吗？
1: 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儿追？
2: 你得不知道仓库在哪儿，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3: 是，
2: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干嘛？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石虎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
0: 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啊？
2: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这么说，田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是的。
3: 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走了多久了？
4: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
5: 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3: 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
5: 嘿。
0: 你有什么想法？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1: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1: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5: 将军，雷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给我接盘山三号仓库。明生大佐，
1: 嗨，将军阁下，
0: 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1: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古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2: 会电林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3: 嗨，
2: 过来，长官，孙林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3: 嗨，
2: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3: 嗨，一小队集合。

0: 我们俩是心有灵犀吧？
1: 有一对鬼子的巡逻小队。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
2: 石司令，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啊，
4: 队长？
3: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4: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

0: 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田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0: 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田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1: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2: 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了。这个你带上吧。这个就不用了。
1: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
2: 我送你。好。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
3: 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4: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2: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3: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5: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揭露。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
3: 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好，走，走，跟着我。

0: 表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辛苦你了。
1: 嗨。

0: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2: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说我弄死。
3: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4: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6: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0: 咱们就住这儿吧。好，好，走吧，慢点儿。
1: 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够了！我和你一起进去。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2: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1: 哎呦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2: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2: 哎，
3: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2: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 咱能怕死吗？走吧。
0: 放心啊。廖教官。放心。
4: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哎，
0: 别扔，不要留着。你留它干嘛呀？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哎，别动，休息，别动。兰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
4: 我们还有任务呢，申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兰敏，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哎，青青，扶我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慢点，躺好。
0: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兰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哎呀，
1: 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5: 青青，我们走吧。好，
6: 你们放心去吧。啊，好，嗯，我们走了。嗯，走。一
5: 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嗨”，
6: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5: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
1: 你瞧好吧，走。
5: 哎，就“嗨”就行了。
7: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转了一大圈，没事。
7: 这出去。

0: 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嗨，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哦，哎，哟西，
1: 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哎，
0: 那我先进去了啊。
1: 好，
0: 进去吧。
1: 嗨！别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呀？那就别嗨！
2: 哎，站住！二位等等。哎，
1: 啊，
2: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1: 嗨！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2: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3: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4: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5: 京都。
4: 我京都人，我叫武野三郎。你是京都人？啊，京都人，京都人。
5: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哦，你也是京都人。啊，
4: 那太好了，京都人。
5: 我叫大岛，京都关照。嗨，
4: 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啊，是是是。武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5: 我们还要去。
4: 交接任务，不可以去。你是担心你们队长？啊，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下。
5: 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4: 哦，好好好。
5: 你去交接任务。
4: 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嗨，嗨，行行。
6: 吴叶君，这个人是？他饿了。嗯？怎么了？
7: 当场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6: 等我怎么办？还想随机应变？哎，去，走，来，请。
7: 大小姐，
0: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7: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0: 进仓库了。
7: 哦，去仓库了。啊。
0: 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怎么了，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7: 我刚有脑袋弹吗？就是他。要不我们趁他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0: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7: 那怎么办？
0: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8: 嗯。喂，你是来清点货物的？
7: 嗨。
8: 好，进去吧。

0: 能在这里碰见五爷，我很开心呐！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哎，干什么呢？哎，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
2: 出去！嗨，混蛋，我讲话你听不懂吗？嗨，八个牙喽！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1: 来人，大佐阁下，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好像回来两个。其他人呢？还没有回来。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不知道。 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3: 嗨。

0: 走。快点，快点！
1: 娘的，小鬼子发现我了！
2: 你怎么那么小心？
1: 走走走，
2: 快走！

0: 出事了！怎么回事？报告，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0: 别动，老实点。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们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0: 奸细，
2: 石小姐，你说什么呢？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3: 是是。
2: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0: 是是。
2: 走，
0: 兄弟们，走，别动。
2: 石小姐，
0: 哎。
2: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进城万全。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4: 嗨，
2: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4: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上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破玩意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
0: 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得有几十箱吧。几十箱？
2: 灌木弹没炮，要着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小鬼，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 十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客官里边请。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手部有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别把球队撇过，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根本不懂下棋，
3: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你。
4: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
5: 哦，
4: 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5: 燕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3: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哎，
3: 秋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3: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偷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3: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2: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 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2: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直接回中介镇，我们在客栈会合。
2: 好，
1: 小心，
2: 你也小心啊。

0: 将军，
1: 。
0: 嗨。
2: 狼牙武器出世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

0: 哪里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2: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念，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3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1度，北纬40度。
0: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3: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
1: 鬼子又开始肃杀了，
0: 我看见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该死的，撤！
1: 撤，兄弟们！

0: 金币。哥，
1: 妹子，
0: 哥，
2: 虎哥，
1: 妹子，
0: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3: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2: 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
2: 走。
1: 这边，
3: 娘的，谁开的枪啊？
2: 快撤，隐蔽，快隐蔽，
4: 隐蔽，快隐蔽。
1: 求你们注意啊！

1: 小鬼子骗了！拼什么拼？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0: 往哪撤呀？
1: 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0: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1: 不行，向左一块走。
0: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1: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2: 小心！
0: 嘎子！
2: 嘎子！二嘎子！二嘎子！嘎子！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0: 哥，你疯了！
2: 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0: 我不走，我不走！
2: 给我个手榴弹！
0: 你要干什么？
2: 兄弟们，跟着我做。 鬼子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1: 兄弟们，撤！
2: 撤！

0: 报告，林木军来了。啊，医生大佐。
1: 林木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0: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1: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 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0: 什么？
1: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
0: 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嗨，林木明白。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
1: 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0: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
1: 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弥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不，
1: 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
0: 还是我去。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1: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0: 嗨。

0: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
0: 这声音好熟悉。啊。

0: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
1: 哎，好。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
1: 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 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0: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0: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
2: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
1: 戴彩霞呢？
0: 她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2: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0: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你？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2: 你放屁！
1: 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2: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把枪放下。
3: 哥，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0: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我是德川，
4: 嗨，
0: 冈村司令。
4: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军不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0: 德川明白。
4: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帝国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0: 嗨，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
4: 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0: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1: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哎，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2: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3: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还没有，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1: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0: 快去迎接。
1: 嗨，
0: 德川将军，
2: 弥生军呢？
0: 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
2: 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嗯，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
0: 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

0: 那么，这次潜入者是否会是天狼星？
1: 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

0: 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1: 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都没讨到。
0: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1: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0: 哥，我没事的。
1: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1: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呀，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来。
0: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
0: 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
1: 行，
0: 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0: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2: 给他弄壶酒。
1: 是。谢了啊。

0: 赖大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哥。
2: 嗯。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铺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照完药就回来。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儿，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啊？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儿。
2: 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愣什么呢？抓药啊！

0: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废话，
1: 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0: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
2: 啊。
0: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1: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
0: 新进的，
1: 你是谁？我是这里的新老板。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天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0: 多少钱？2块大洋。给你。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混蛋！ 撞哑巴！刚才你们差点露馅了！
3: 嗨，
0: 都下去，站我手上。

0: 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

0: 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

0: 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得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

0: 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6: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7: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8: 燕子怎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6: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1: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啊，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2: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 没听说老板要盘店，
1: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3: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1: 好。

0: 早上没吃饭吧？
1: 是。
0: 老板，
2: 哎，
0: 两碗面。
2: 好嘞，
0: 快点啊。
1: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0: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哎，
1: 是。
0: 快点啊！
2: 哎。
3: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4: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3: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5: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3: 嗯，很有可能。
4: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3: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4: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3: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4: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3: 王某，
6: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4: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3: 那好，蓝敏跟我去。
6: 嗯，慢点啊。
4: 好。
0: 老板，老板，
7: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1: 哟，你胆子不小啊，
7: 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0: 闭嘴！
7: 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0: 好说，我来抓点药。
7: 啊，好。
0: 看一下。
7: 啊。先生，您这药材。
0: 怎么，没有？
7: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0: 西药？
7: 对。嗯，
0: 我全要了。
7: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0: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
7: 啊，您请。
1: 司令，你要去哪儿？
0: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1: 好，
0: 这有一家，走。
1: 哎。
7: 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3: 大夫，我妹妹受了点外伤，你能给看一下吗？
7: 来，请坐。
6: 啊。

0: 你这伤是枪伤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哦，
1: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1: 哦，
0: 这样。
2: 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
3: 什么料的？您说是这个吗？是真丝的吗？
2: 是真丝的。
3: 什么价钱？您先调调花色。您要真要，
2: 司令，我给你便宜。
1: 那不是小六子吗？
2: 哎，大哥，大哥，
3: 大哥，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3: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她请个郎中看病去。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3: 大小姐让你来的？
2: 对。
3: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代。

0: 走，解药铺看看。
1: 啊，好。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0: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1: 啊，这样啊，别太贪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0: 好，好，好，来，给你钱，
1: 谢谢。
0: 好，
1: 慢走。
2: 哎，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2: 买药？
0: 你们认识啊？
3: 一面之缘。
2: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3: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0: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2: 哎。哎，姑娘，姑娘，
4: 哎，大哥，
2: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4: 啊，好。
1: 啊，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2: 谢了。啊，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我那儿不止一两个病人。
1: 去哪儿？
2: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1: 哦，那好，我去拿药箱。
2: 行，快点啊！
1: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铃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一定不要惊动她。等我回来，明白吗？嗨。

0: 走吧，好，行，啊，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1: 老板，你放心吧。
2: 哎，怎么样？怎么样？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
1: 不是梁商的药，什么？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2: 他看蓝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1: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我们得赶紧去史家铺通知秋雪他们。嗯。
1: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
2: 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1: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2: 是啊，玛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1: 这……嗯，好吧。
2: 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啊，好。

0: 到了，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嘿，前进。
1: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
2: 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3: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嘿嘿，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0: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4: 过奖过奖，
5: 来人呐！
6: 在。
0: 送大夫下山。
5: 是，告辞。请，告辞。
7: 小子，
5: 嗯，
7: 你好些没啊？
5: 啊，好多了，谢谢啊。
7: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5: 对了。
8: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9: 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8: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
9: 好，
10: 快，戴小姐，
8: 怎么了？
10: 不好了，姐妹又有小鬼子。
9: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
8: 大家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带彩霞告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弥生大佐，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我的放下。红林，让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啊，嗯。
2: 等一下。
0: 好。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1: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0: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嗯，
0: 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狼牙，
1: 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不清楚。
0: 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1: 十四娘，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1: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
1: 叫过来的。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不是医生，
2: 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军人。
1: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有可能吧。十四零，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零，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4: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3: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

0: 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0: 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
1: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0: 怎么进去通知啊？
1: 等天黑。
2: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3: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
4: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2: 秦宁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4: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2: 去恒通药铺。
3: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2: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
4: 好，我准备一下。
2: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4: 放心吧。
5: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4: 还没。
5: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6: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5: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7: 司令，司令，
8: 人回来了？
7: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5: 李红玲
7: 是。
5: 亲自来了，快请。
7: 是，有请二位。
0: 廖大哥，你没事吧？
6: 没事。秋雪，
4: 他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5: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6: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1: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5: 什么？
1: 戴彩霞在哪儿？
6: 在房间呢。怎么了？
1: 她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她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4: 混蛋！
5: 妹子，干什么去？
4: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5: 先讲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0: 石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6: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5: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呢。
0: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了这个钉子。
1: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1: 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6: 秋雪，你想怎么做？
1: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5: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6: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1: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6: 让她带消息回去调虎离山。

0: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1: 十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2: 什么情况没有？
3: 一切正常。
2: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这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怎么了？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是啊。
1: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儿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
1: 那就这么定了。
2: 你送吃的呀，嗯。
3: 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4: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盛。
2: 谢谢。
4: 哎，秋雪，小子，
2: 谢谢。
4: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3: 谢谢。
2: 你也吃点吧。
4: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3: 哎，拿个馒头走吧。

0: 哎，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叫我？嗯。有什么事儿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啊，
2: 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1: 还是你去吧。 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3: 那好吧。
4: 妹子，
3: 哎，
4: 送戴小姐出去。
3: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什么人？一群笨蛋！我是尤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好。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
1: 送你去北平，好吗？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2: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1: 不，我不能收。
2: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1: 拿着吧。那，你们快点回来。
2: 好，咱们走吧。
3: 走，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哥，怎么样？
2: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1: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
3: 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4: 好，
3: 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附近店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
1: 嗯，
3: 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5: 哎，我去，他们去，我们要出城啊！
4: 不许过，
5: 放我们出去！
4: 快点，快啊！
5: 小鬼子。
2: 哎，我们要出城，别进，让开，等我们要上城。
4: 解严了，
2: 你听我说，姐姐，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嗯，好。让过。他们就没有说。 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没有，
1: 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2: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1: 好，
2: 报告，进来。
1: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1: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好。
2: 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1: 放心吧。
2: 嗯。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

0: 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一， 你看，就这么简单。
1: 这么好用，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
0: 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 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2: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

0: 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8: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9: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10: 应该怎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
11: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他才能完成。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
12: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大概十几个吧。
1: 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 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比什么？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0: 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2: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教官，十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给他，给他，
2: 给他，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你枪走火。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3: 怎么，你心动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3: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3: 对，也是啊。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3: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1: 戴彩霞，不不不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看看你手里面的狼牙。

0: 这边，快！没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1: 我看看他去。哎，
0: 怎么样？
2: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
0: 等等等等，
1: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0: 别公巴私仇啊！哎呀，怎么样？啊？
3: 阿玉姐，春梅，青红，我给你们报仇了。
1: 还挺厉害的，
0: 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0: 幽梅子，天狼星，混蛋，他们一定没有走远，给我搜！
1: 嗨。
0: 幽梅子，幽梅子，青碧，我铃木春一绝对不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2: 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1: 是。

0: 快点走！哎，好。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那边。
1: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
2: 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好嘞，好嘞。
1: 司令，咱们回来了。哥，你们怎么样？
2: 妹子，
1: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2: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1: 廖大哥，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来看看啊，走。
3: 啊，
2: 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1: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2: 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吗？
0: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1: 快，快点！
0: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0: 走。

0: 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
1: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2: 贤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进士高人呢？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哟，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何止认识啊？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 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
2: 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1: 哎，不管怎么说，

0: 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
1: 六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2: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3: 沈大哥
2: 啊，
3: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2: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3: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2: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4: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2: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过来。
4: 好，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再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2: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1: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2: 后会有期，我走了。
4: 好。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哥，廖大哥，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4: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得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0: 炸掉？那可都是好东西了。
4: 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3: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嗯，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0: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4: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0: 兄弟们，
8: 在，
0: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8: 是。
9: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美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啊！
10: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9: 一群废物！
10: 德川将军，
9: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10: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9: 我就知道是天狼星。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10: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9: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11: 林木明白了。
9: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11: 嗨，
1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3: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4: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3: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0: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3: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0: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0: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1: 是。
2: 好。
3: 这边，来，快点，拿把手。
4: 来，
5: 慢点，慢点，
6: 好，好，好，好。

0: 这里就是史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孟奎，来来来来，坐坐坐。
2: 吃菜吃菜。
1: 没想到啊，我石虎，
2: 吃啊。
1: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0: 石司令，我得说一句，
1: 太客气了。哎。 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乃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2: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3: 石司令，
2: 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3: 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4: 对对对，
5: 好，好，好，好。
6: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
2: 战斗已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琅琊。
3: 嗨，
2: 挺身队，跟我走。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 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1: 好，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0: 兰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我先干了。咱们都坐下吧。
1: 坐下。
2: 石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哎，
0: 对。
1: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1: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嗯

0: 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2: 来，今儿高兴，
3: 来，干一杯，
2: 来喝一杯，
3: 来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2: 先陪我喝，
3: 陪我喝，
2: 先陪我喝，
3: 我喝，
2: 陪我来喝，不
3: 行，
2: 那得陪我喝，
3: 必须陪我喝，
2: 这样啊，
3: 行行行，
2: 咱们一块儿喝，
3: 来来来。

0: 你先陪我喝，
1: 廖大哥，
2: 你先陪我喝。
3: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
0: 来，我们先喝，不喝拉倒。
4: 十四两，
0: 来，
4: 马上就回来，
0: 赶紧干了，干。

0: 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1: 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0: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来，兄弟们，干！
1: 干！
2: 干！

你们谁呀？小心！慢点！好家伙！快走！快走！一个都不能放过，通通杀掉！

0: 怎么样？
1: 怎么了？
2: 兰敏中枪了！娘的，妖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0: 是司令，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们出去挡一下。
0: 你给我回来！
3: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2: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0: 蓝姑娘。
2: 钟介臣，钟介臣，莫莫在钟介臣，他可以救蓝敏的。
0: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1: 不，我也要留下来。
0: 蓝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2: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蓝敏走。好，快！
0: 来，
2: 走，快点！
0: 快走！
2: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0: 答应你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火力太猛，我们挡不住啊！
1: 坚持住，胡亮，我们撤！弟兄们，撤！
0: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
1: 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也开他们。
2: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1: 老马，
2: 快走。

0: 你们走吧。
1: 别说瞎话，只要我是武海国丞，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这里有一个弟兄，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他们拼了！
1: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3: 不行，你不能去。
1: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春雪，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嗯，好，我知道了。

0: 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

0: 你说，我喜欢你。
1: 红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0: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怎么办？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1: 不行了，
0: 兰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1: 兰敏，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兰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兰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是啊，是啊。
0: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0: 没有，不是这样的，兰敏，
1: 你别想那么多。
0: 兰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想你。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

0: 套胎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0: 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你。
1: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哦，
0: 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1: 燕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2: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他才能完成。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3: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4: 迎接女儿，
5: 全川21州全面海选。
6: 共筑国防新，
7: 我们是一个整体。
8: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9: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东面战区攻击，还有意料白骑道路面。
11: 七大主题周寓国防栋梁，
12: 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
13: 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年度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昨天发布，成都入选2026年度最具国际传播影响力城市，在全国城市当中位列第四。报告呢，基于综合曝光度、媒体关注度、网民讨论度、区域辐射度和国际美誉度五个维度，构建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指数体系，对中国城市海外传播表现进行系统评估。研究发现，上海、北京、深圳、成都、广州等城市综合表现突出。这些城市的影响力提升呢，已不再局限于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等传统优势，而是更多转向差异化的城市特质、鲜明的价值表达和持续增强的全球连接能力。中国城市呢，正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参与全球交流，塑造国际认知。近日，文旅版古蜀三星堆在四川省歌舞剧院开启常态化驻演，为来中游客与本地观众打开探寻三星堆文明的全新窗口。整场演出以厚重的古蜀文明为创作底色，构建了一个被神明与王权双重统治的古蜀世界。一场关于凡人与神明、王权与信仰的抉择，随着剧情逐渐展开。剧目前身是得到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音乐剧《古蜀三星堆》，也由四川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相较于此前的巡演版本，全新升级的文旅驻演版精简了叙事篇幅，优化表演节奏，将整场演出时长控制在70分钟左右，适配文旅游客轻量化、碎片化的观演需求。同时，剧目呢新增专属即兴互动环节，搭配全面升级的剧场场景，大幅提升观众参与感与体验感。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惊喜地发现，一台布设在雅安市宝兴县郭巴岩区域的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3只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影像的时间呢是2025年11月，这是自2015年该片区首次拍摄到雪豹以来，首次记录到3只雪豹同时现身同一镜头，为研究雪豹种群繁衍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手资料。
1: 这里有一只，然后这个图像不是很清晰，但这里也是有一只的，还有就是这前面有一只。雪豹呢，它是高海拔独居的动物，一般呢它是一只出没，很少说有超过2只。然后这次呢，我们是拍到了3只，我们就推测有可能是有一只成年的雪豹带着它的2个幼崽。
0: 雪豹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常在雪线附近和雪地间活动而得名，一直呢有雪山之王的美誉。由于其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也被看作是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

0: 的气压计。独占芳菲当下景，不将颜色托春风。眼下呢，都江堰景区清溪园内，一株1800岁的古紫薇迎来压轴盛放，紫色繁花倾泻如瀑，与黛瓦飞檐、青石古建相映成趣。这株紫薇花高约5米，位于圆形花坛之中，经历代园艺师巧手盘扎，形如镂空花瓶，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桩头盆景之一。清溪园是都江堰观赏紫薇花的精华所在。那除了这株紫薇花瓶，园内还有树龄1300年、由紫薇、银薇、翠薇三种紫薇编织而成的屏风，还有形态酷似如来佛手掌的紫薇树。眼下呢，正值紫薇的盛花期，如果您去往都江堰，一定不要错过这份美丽。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今年暑假期间，泸州江阳区把原本给老年人开的社区食堂扩容升级，变身成了孩子们的暑期饭堂，一老一小都能照顾到，还解决了双职工的后顾之忧。这个饭堂真的很安心。
1: 主要是我们辖区里面很多企业的那些职工，特别是那种双职工家庭，在娃儿些放暑假了啊，就屋里边没人做饭的。那么我们这食堂啊，又离得又近，然后边又方便大人些啊，经营娃儿，那么小朋友一起来吃的话，就是屋里边也省心了。
2: 针对青少年的饮食习惯和成长需求，社区食堂精心搭配每日餐食，荤素合理搭配，口味清爽适口。
3: 我们这个社区便民食堂呢，我们是有两个套餐标准，一荤两素12元，两荤两素16元。
2: 不止上品社区，江阳区北城街道成员社区也紧跟步伐，盘活现有场地和服务资源，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同步配套爱心午餐供应，重点为辖区双职工子女提供安全、便捷、营养的就餐保障。
4: 然后现在我们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爱心午餐，爱心午餐从我们开设到现在，每天的话人最少的话有10多个，多的时候有20-30个的小朋友。
2: 食品安全方面，社区更是全程严格把控，从食材采购、清洗处理到烹饪制作，每一个环节都规范管理、严格把关，全力保障餐食干净卫生。
5: 然后现在社区也搞了这个活动，解决了娃儿的一个吃饭的问题，我非常的支持社区继续这样子干。
2: 下一步，江阳区上平、成员两大社区将持续收集家长和孩子的用餐反馈，不断优化菜品口味，丰富餐食种类，提升服务质量，持续做优做实，一老一小民生服务，让社区烟火气满满，让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实打实。
0: 能听成都人文故事，还能唱歌互动，这样的游船体验有点特别。昨天，成都推出夜游锦江之嗨游主题船，记者率先登船体验，这到底是游船还是移动派对？一起来看看。
6: 此次成都夜游锦江上新的音乐主题船定位为古风轻综艺江上嗨游游船，整体航程约40分钟。船上设置锦城本土女侠婉婉、江湖游历旅人阿周两名人物角色。航程中，他们一边讲解成都锦江历史，一边带领大家合唱流行歌曲，通过故事化表达增强游客游览体验。
7: 成都的母亲河，两条母亲河，府河与南河交汇于此，环抱咱们整个蓉城。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的位置就变得非常的热闹繁华了。那我们的锦江就是如此松弛且安静。
6: 不同于常规游船的观赏体验，嗨游主题船更加注重游客参与感。除了可以听故事、大合唱，游客还可以跟随互动，参与其中。
8: 看，我现在就是 K 歌环节的分轨组，完成互动还可以获得这样一张小卡片，最后领取一份精美的礼物。
9: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上面氛围很好，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卡片，一路的风景也特别好。
6: 据悉，夜游锦江之嗨游主题船运营时间为晚上8点至9点半，滚动发船，每班间隔时间约为50分钟。
10: 希望能够突破以往传统的坐船观景的形式，让游客能够从旁观者成为亲历者， 在船上能够唱歌

0: 互动，听成都故事。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40分钟的航程里面，不仅能够看到我们成都安顺廊桥和江亭这样的经典夜景，更能够通过互动，在歌声中沉浸式的领略我们成都身为国际音乐之都的热情和安逸。
1: 越夜越精彩，趁着夜色，我们转战嘉陵江畔。从阆中古城的非遗雅韵，到仪陇老街的浪漫烟火，再到高平水世界的狂欢盛宴，南充的夜间经济正呈现出多点开花、业态多元的蓬勃态势。
2: 这里是阆中古城的优学园广场，来都来了，必须得感受一下阆中人的傍晚啊，到底有多安逸。
3: 嘉陵江的晚风穿过古街巷，在优学园广场停住了脚步。近日啊，阆中的非遗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非遗不再沉睡在展柜里，而是融进了一碗盖碗茶、一阵叫好声中。这种品茶加观演的轻休闲模式，让古城的夏夜既接地气儿又有底蕴。
4: 在网上看到说，阆中是一个青年古城，然后也是想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文化以及我们的非遗表演。刚刚坐这儿看到老师的表演，觉得非常的震撼。
3: 非遗小剧场让阆中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持续活态传承，而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就这样在一盏茶、一出戏里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夏夜。
2: 离开阆中啊，往东南方向行驶大约1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仪陇县。这里也有一个越夜越精彩的夜经济地标——红县里婚恋艺术街区。这条以浪漫为主题的特色街区，不仅美食飘香、灯火璀璨，更融合了婚恋文化与夜间消费新场景。走，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仪陇的夜活力吧。
3: 作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红县里呀，绝对是仪陇夜生活的热门聚集地。钻戒喷泉边上，情侣牵手拍照，定格甜蜜。小吃街香气扑鼻，到处都是逛市的人。而古建楼宇啊，也被绚丽灯光秀装点。红县里的夜既有烟火气，也有仪式感。立秋期间，街区啊还特别推出了一城烟火十里秋序主题活动。传统节气遇上婚恋浪漫，让这里的夜晚啊更多了一份诗意。
5: 今天来仪陇这边玩，然后感觉住在故里那边比较凉快，晚上在红县里这边来感受一下这边的烟火气息啊。
6: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仪陇人，曾经想玩都找不到去处，如今红县里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也让我的夜生活变得了丰富起来。
3: 告别了红县里的浪漫混搭，咱们接着呀向南出发。高平区凤仪湾的昼夜狂欢正式开启，氛围感啊直接拉满，数十个水上项目啊任由大家尽情玩耍。夜幕降临后，打铁花、烟花表演啊也轮番上演。依托嘉陵江生态优势打造的凤仪湾，白天是欢乐的戏水乐园，而一到了晚上啊就灯火闪闪，精彩演出不停。
7: 平时工作比较紧张，趁着有时间出来放松一下，这里的滑道、造浪池都特别刺激好玩。
3: 三站走下来，我们发现啊，阆中是慢，红县里是甜，而凤仪湾是燃。南充的夜不是一个夜，而是好多种夜。无论你想慢下来喝碗茶、看场戏，还是想浪漫打卡、逛吃逛喝，又或者想彻底放飞自我，南充都能给你一个不重样的夜晚。
1: 接下来呢，带您去遂宁寻美食。这个地方呢，可以一站式打卡遂宁地道风味，它就是四方小吃街，100多家摊档挤在老城区的方形街巷里，本地人追了几十年的老味道全在这儿聚齐了。没有网红包装，全是实打实的老手艺，满街升腾的烟火气也藏着最浓郁的市井温情。
2: 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呢？不少朋友选择来遂宁玩水赏花，但遂宁除了好玩的，更有一个本地人都常来打卡的宝藏美食圣地——四方小吃街。
3: 四方小吃街坐落于遂宁市船山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因方形布局而得名，是遂宁老城区地标级美食街区。这里已经入驻100多家摊贩和商户，获评城市文明美食示范街区。
8: 凉粉，吃凉粉。
9: 大欧阳，现到现的话，真材实料，现到的更好吃啊。
2: 要说遂宁地道美食，冲必有一席之地。那什么是冲呢？其实就是芥末卷饼，因为它吃起来比较冲鼻子，所以遂宁人就给它取了一个地道的名称，叫冲。我们来尝一下它是什么味道的呢？
10: 这个芥末味混着非常好吃的辣椒味，真的是直冲天灵盖。对于爱吃辣的川渝人来说，真的就是鲜品中的鲜品，赞！
11: 我做了30年了，首先都是一张面皮，然后都和香料都是口高，和油辣子海椒，然后都加芥末，然后都是四样菜，有海带，有红萝卜，有莴笋，有白萝卜，然后都来卷，卷好了要酸的醋，这个就是酸的醋，这个就是甜的醋。
12: 你本地人，这个葱我们是从小吃到大，吃到那口里面酸酸辣辣的，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遂宁的特产。
13: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刚才带娃儿也尝了哈里面的各种小吃，特别是那个葱，比较酸辣爽口。
10: 吃了葱，再来整一碗热凉粉儿，嗯，口感特别好，一点都不腻人。虽然说它是这种一整坨的凉粉，但是因为这个调料拌得非常的足，所以说也特别的入味，特别的好吃，一点都不黏腻，太好吃了。
14: 我们那个鸭子凉粉是本地红烧凉粉制作而成的，
15: 搅的时候顺着一个方向，又肥又旋，我撞得纹路，所以就叫做鸭子凉粉。趁热的时候拌上我们的红油、烧焦酱，还有芝麻面、大头菜、蒜水，再加上葱花，一定要趁热吃，软软糯糯的，红油特别香。
10: 最后这一碗可是遂宁人的童年记忆，南小区土豆片，半碗薄切土豆配上半碗米线，土豆绵密的口感配上米线顺滑的口感，一中和简直绝了。这一碗是多少遂宁人的青春记忆啊。
16: 我们南小区开店店啊，已经开了30几年了。我们南小区开店店的特色是土豆加米线，吃起感觉的口感特别的好，特别酸辣，大家吃味道重的啊，都喜欢来吃这个的。在暑假的时候啊，生意还是可以，一天还是卖几百份儿。
17: 这个非常的好吃啊，我已经吃了7-8年了。我平常就比较喜欢吃土豆和米线，没想到这两个东西综合起来还要更好吃一点。
18: 作为遂宁老城烟火的活态名片，四方小吃街没有过度商业化包装，只有几十年传承的本土小摊儿，守着最地道的老味道。这里既是外地游客一站式打卡遂宁特色的窗口，更是本地市民回味老遂宁、感受市井生活的核心地标。
1: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8: 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四只雪豹一同结伴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四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
19: 据多家外媒15号报道，本周二在比利时东弗兰德省一个小镇，一名18岁的大学生暑期工在一个建筑翻修工地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黄金，包括约50根金条和成堆金币，据称价值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19万元人民币。目前这批黄金已被警方押运至布鲁塞尔最高级别的安全金库严密保管。比利时政府有关部门将展开调查，寻找这批黄金的主人或其合法继承人。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并公布了案发当天的一段监控视频。警方称，这3幅名画是经复杂调查后找到的，但没有公布具体细节，案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路透社报道，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
20: 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四川是全国荔枝最晚熟的特色。

产区。截至2025年，全省31.9万亩荔枝，超90%分布在合江县。作为核心产区的丽江镇柿子田村，荔枝硕果满枝，鲜果不仅直达全国，远销海外。农旅融合的新业态，更让村庄告别一季忙，实现四季红。有着上百年种植历史的老果园，究竟靠什么做起了跨季节全链条的新生意？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进村探寻答案。

0: 第35届荔枝文化旅游季丽江镇分会场活动在柿子田村热闹开场，村民们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1: 办得很好，也是精彩丰富，展现了我们合家人民的荔枝和那个文娱活动各方面。欢迎全国人民到合家来吃荔枝。
0: 这样的红火场面，放在多年前，村民们想都不敢想。坐拥上百年种植历史的先天优势，柿子田村的荔枝产业却长期受到后天短板制约。我们不禁好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何曾经没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
2: 以前我们的荔枝呢存在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荔枝种植比较散乱，形不成那种规模，荔枝的销售渠道非常的窄，很多也卖不出去就烂掉了，运输条件很差，保鲜技术也比较落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合家荔枝。
3: 以前就是你今天摘的荔枝今天在中午了，你必须就要现应处理，要不是你留在手头就干巴了烂了就倒了。打个比方说，早上卖3块钱一斤的荔枝，你到了中午有可能是1块钱一斤5毛钱一斤。
0: 产业破局先从田间标准化发力，村集体扶持带动专业合作社，带着农户改种法定标准。
4: 该除草的就要除草，该施肥的要施肥，修枝啊，包括这个疏花疏果，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很系统的一套模式在去进行荔枝的管理。
0: 从几十亩示范园探路到全村推广标准化管护，让荔枝果形更匀，糖度更稳，上门收果的客商明显多了。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荔枝天生娇贵，自古就有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的说法。保鲜难是横在荔枝出川路上的一道天然关卡，种出了好果子，怎么让鲜荔枝完好无损走向全国？当地配套了全自动荔枝分拣打包生产线和专业保鲜冷库，还建了县级统一物流分拨中心，把县里4家快递公司整合到一起，统一仓储分拣配送，减少中间周转，运输效率提升了很多。
5: 我们荔枝现在采摘下来的话，可能就是24小时可以直达到北上广深这样子，然后48小时的话，它会达到就是新疆和西藏偏远的地方。我们中立的话，公司在冷库里面保鲜库保存的话，我们可以达到20天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年的荔枝最美的话，卖到的是北美市场，然后今年已经截止到今天的话，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0: 流通堵点的打通，让晚熟的合江荔枝能卖得更久。果农卖果也更有溢价空间，产业做大了，如何让农户共享红利？袁海通创新探索出的果树量化入股销售收入分红模式，让小农户成了企业合伙人。
6: 把老百姓的果树通过一系列的一个算法量化成一定的股份，然后跟我们专合社进行合作，老百姓不投钱，那我们来投技术、投管理、投品牌、投销售，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也请老百姓过来给我们干活，然后我们再另外给他劳务费，
7: 相当于就是一个老百姓拿双份收入，然后你们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0: 收入稳了，新的考题也摆在眼前，鲜果产期有限，一季忙三季闲的僵局该怎么破？
8: 确实有问题，就是首先我们的荔枝它上市的时间比较集中，平时的时候我们的那果园就是闲置的，绝大部分的荔枝都是卖鲜果。
7: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8: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以荔枝为主题的一个乡村旅游，也在引进一些深加工的企业开发荔枝酒、我们的荔枝罐头等产品，打造我们柿子田村百年荔枝林的区域公共品牌。
0: 一边接流量一边沿链条，柿子田村把一季荔枝做成了4季生意。返乡创业的江小霞靠着霞仙女的个人 IP 做自媒体，线上引流，线下打卡，把自家果园打造成了4季游景的体验场。
7: 荔枝它只能卖一季，然后那怎么保证这里4季都有人来呢？
9: 我去年吸引来了10万游客嘛，我就利用我们的这个风景就是变成场景，一年四季，四季都不同嘛，对，让大家来感受我们这个户外的

0: 住线下流量的同时，村子也在向产业链下游要效益。引进深加工企业后，每一颗荔枝都被吃干榨尽，不同品级的果子都能找到对应出路，果农收益有了更多托底。
1: 果农每季种出来的这种鲜果呢，我们用来做罐头，那裂开的这种呢，我们就会用来榨汁儿。所以果农种出来的鲜果在我们这里都能得到有价值的一个利用。
0: 业态逐步丰富，链条持续延伸，但当地乡村旅游深加工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基建文旅配套还有不少短板要补。调研中我们也感受到，无论业态如何延伸，荔枝种植始终是村子发展的根与魂。据了解，全村8500亩荔枝林2025年产值达1.88亿元，扎实的一产底座正是二三产持续延伸的底气。
2: 我希望通过讲好我们的荔枝故事，传承好我们的荔枝文化，把柿子田村打造成一个以荔枝特色为主的，能够吸引人流、留得下消费的特色的乡村的旅游示范村，让我们的群众的荷包真正的鼓起来。
0: 柿子田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最扎实的路，不是把人请进来就散了，不是把果卖出去就完了，而是让每一颗荔枝从种到收，从枝头到舌尖，从鲜果到产品，都在村里完成价值跃升，让每一位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靠天吃饭到靠本事吃饭。老树发新芽，新芽又成林。当产业的链条串起了家家户户，当外来的人变成了常来的人，这片荔枝林就真正活了过来。这条路柿子田村还在走，但方向已经清晰，根扎得越深，日子就越稳。
3: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四川立足省情实际，紧扣法典精神要求，推动绿色法典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推动影视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配套高效贴心精准服务，开辟全新延展空间，影视动漫精品迭出。
0: 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记者探访全省低空经济承载地之一的绵阳，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锻造产业竞争力，在万亿赛道中跑出加速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迈入法典化治理新阶段。四川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正立足省情实际，紧扣法典精神要求，推动这部绿色法典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2: 这几天，在南充市顺庆区北城街道江天一色小区，顺庆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带着《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上门普法，围绕群众关切的噪声扰民、餐饮油烟、垃圾分类等民生热点，宣讲法典具体规定，让群众明白身边环境治理、个人环境权益维护都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3: 以前总觉得离我们太远了，现在学习过后才晓得生态环境法典跟家家户户都息息相关，它既保障了我们享受好环境的权利，也规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2: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对30多部现行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进行系统整合，集成升华。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同步废止。
4: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全面系统清理与立改废箱结合，组织对现行地方性法规开展专项清理，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法典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在7月的常委会上及时做出了修改和废止决定。我们将紧扣学法、惯法、用法主线，针对法典中重点领域和重要制度，积极开展适应法典要求的地方配套立法调研，并持续用好人大监督组合权，推动法典落地见效。
2: 生态环境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重大原则法定化，构建起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全要素系统治理的全新法治体系。法典的出台，结束了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了治理逻辑从分要素、分环节、分部门的碎片化管理向全过程、全地域、全要素系统治理的转变。
4: 比如确立科学精准治污的制度体系，实现大气、水、土壤等要素协同管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此外，绿色低碳发展编纳入双碳目标、碳市场交易等制度，把生态环保从约束变量变为发展动能。
2: 绿色低碳发展

0: 独立成编是生态环境法典的一大创新亮点，该编涵盖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核心领域，企业绿色转型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四川是西部经济大省、工业大省，兼具雄厚工业基础与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依托法典明确的法治遵循，全省工业企业主动对标新要求，加快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1: 长虹呢，将围绕这个源头防控、过程严管、末端治理、风险可控、升级污染防治管控体系，同时公司将持续健全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动节能降碳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稳步走好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0: 放眼全省，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对标法典新要求，同步修订了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不予处罚9条，免予处罚31条，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同时，依托省市县联动协同机制，各地通过普法短视频、基层巡回宣讲等多种形式，扎实推进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
2: 接下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抓实嘉陵江流域水生态保护，规范执法监管，厚植顺境区绿色发展底色，通过法典的落实，让群众真切享受到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的生活环境。
0: 随着法典落地实施，四川也将以法典化治理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巴蜀新篇章。今天，全国生态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雅安举行，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全省“十四五”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涵盖碳达峰、碳中和进展、美丽四川建设成效、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八大重点领域。数据显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创近20年来最好水平，空气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水质排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活动还发出全国生态日四川倡议，号召全社会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生态建设，共建美丽四川。此外，雅安、广元、宜宾三市做了经验交流，十余个市州的绿色产品在展区集中亮相。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壮大经营主体，推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力培育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超高清视频、科幻等重点产业，紧扣部署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多部四川造影视爆款出圈，生动展现四川影视产业久久为功的成效成果。
4: 眼下暑期档升温，四川造影片接连走红，其中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热度不减，线上话题刷屏，网友二创热情高涨，票房累计突破15亿元，稳居本年度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榜冠军，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列，现已陆续出海全球，并官宣密钥延期至9月17号。
5: 基本上50分钟一场，八仙目前的上座率是相当火爆的，在黄金时间段基本上来到80%到90%。
6: 八仙用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段极具文化分量的经典故事，音效配乐我也格外喜欢。
4: 八仙出圈，深耕文脉是根本。主创团队从国画和典籍中寻找灵感，还巧妙融入青城山古树、椒盐川普等四川特色，让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7: 东方美学不只是视觉风格，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视觉化表达，为国产动画提供了一条去迪士尼化的美学路径。
4: 成都高新区作为影片核心创制地，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实现 IP 策划、美术建模等全链条配套。深藏功与名的四川企业参与了不少顶流 IP 的幕后制作。
8: 关于动画，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发展这个板块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其实一直有和成都本土的配音公司有在合作，两部国民级国漫从成都诞生，是成都非常适合内容创作的强力验证。
4: 成熟的体系也为四川影视 IP 开辟了全新的延展空间。 四川不断通过游戏、影视联动多元开发，持续拉长 IP 生命。

0: 周期。诞生于成都的经典影视 IP《十万个冷笑话》全新衍生游戏计划今年上线。
1: 动画的话会先沉淀一些核心粉丝，然后游戏呢承接它的热度，明后年还有大电影会持续的哺乳这个 IP， 以及本地团队会面对面沟通啊，高效磨合，在后续内容里面我们尽大程度的去保持原作的一个精髓。
0: 动漫影视多点开花，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剧集也持续发力。近日由成都本土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重气》登陆央视，这部年代法治群像大剧的核心场景拍摄就在四川乐山等地，让观众领略到独特的地域风情。
2: 是爱奇艺主动找到了我们，然后向我们推荐了这么一部大戏。我们的产业配套政策，尤其是我们落地的拍在四川的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让剧组非常放心的。那么带着项目来，可以带着成片走，这个就是四川在整个影视产业里发展的一个核心优势。
0: 近年来，从哪吒系列电影爆火，八仙去你的岛接力破圈，到百花奖、金熊猫奖频频花落四川造，再到赛川电影制片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123家激增至2025年的1000余家，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激励和保障。2024年，四川省印发《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办法》，年度预算规模3亿元。此外，各种影视服务平台也在以高效、贴心、精准的配套服务，持续吸引全国优质项目落地四川。未来，这片热土将持续打造更多带有巴蜀标识的影视精品，推动影视文创产业持续高质量蓬勃发展。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法规做解读。
3: 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是我省首部专门规范家庭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共30条，涵盖家庭责任、政府推动、社会协同、学校指导等内容。条例将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
4: 强调全社会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营造重视家庭教育、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风尚，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公益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家庭教育服务。
5: 将条例宣传贯穿于家长学校授课、亲子实践活动、个案咨询指导全流程，把条例的宣传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儿童关爱服务的全过程。
3: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是川渝两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首次协同立法实践，两地立法坚持同步研究、同步起草、同步审议、同步表决，将为成渝地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条例共21条，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6: 作为川渝科创领域首部协同立法，推动两地创新政策协同、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人才互通，助力成渝地区创新一体化发展。
7: 以落实条例为契机，一是推动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提质增效，二是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强基提能，三是推动科技企业聚练成群，完善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
3: 发布会还对四川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法规清理工作情况做了介绍。
8: 15/50期，四川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建圈强链，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全省低空经济三大承载地之一，绵阳如何因地制宜锻造产业竞争力，在万亿赛道中跑出加速度？来看记者的探访。
9: 这里是位于绵阳的四川姚磊科技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我身后的这台就是暴风四气象无人机。工作人员呢正在开展整机的组装调试工作，未来呢暴风四将应用到气象探测、极端天气监测等场景中。
10: 暴风四验证了深陷12000米、速度300到700公里时速、载荷550公斤的平台能力，可以拓展至像通信应急中继呀、科研实验呢、高速靶标等方向，像我们的飞控啊、舵机、起落架、发动机，还有大气机，机体全部是自研自制。
11: 硬核装备的背后是绵阳低空制造端的持续突破。然而，产品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必须跨过一道关键门槛——检。

0: 检验检测与试航认证。在绵阳市涪城区，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正开足马力加紧建设，其中地面综合测试分中心预计将于今年12月部分投入运营。中心联合在绵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顶尖资源，打造覆盖全体系、全要素、全场景、全链条的一站式检测平台。
1: 以一家以 Vito 主机厂为例，传统模式下，企业完成全流程需辗转多个城市，对接多家机构，耗时半年以上。在中心，企业只需对接一个平台，从气动测试到地面综合实验，再到飞行验证测试，从装饰服务到整机试航验证，找我们一个平台就能搞定。
0: 与此同时，在低空安防赛道上，绵阳同样率先破题。由绵阳公安联合九州集团共同开发的侦测、识别、决策、处置全链条智能化安防体系，实现了对低空目标的精准识别、柔性管控和体系化防御。
2: 我们在管控区呢盯得紧、处置快，在开放区呢给低空飞行器呢松绑，让他们飞得更安全、飞得更顺畅。更关键的是呢，依靠这个高能自盾这类低空安防的龙头链组单位，我们把上下游的企业都吸引到绵阳来扎根，既守好低空安全，也聚集起低空安防的产业集群，打造全国的标杆级的低空生态样板间。
0: 不同于成都、自贡等地以场景示范、整机组装为主的发展路径，绵阳立足科技城科创底蕴与区位禀赋，以低空装备检验检测为重点，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着力带动装备制造、运营培训、场景应用等全链条发展，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绵阳路径。目前，绵阳低空经济产业链已集聚企业92家，其中规上企业42家，今年全年营收有望突破100亿元。
3: 创新以检测引企业、以平台出产业的绵阳路径，同时创新推行一链实清单闭环机制，从源头规避同质化竞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链长制统筹效能，建立行业准入、动态研判、优胜劣汰前瞻机制，聚焦检验检测、低空安防等优势赛道，精准补链强链，全力推动低空经济从规模提速向高质量迭代升级。
4: 在昨天开幕的第16届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四川制造穿越山海市场拓展活动同步启动，全省12个市州78家企业携663件产品集中亮相。
5: 今年上半年，四川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17条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7%左右，供给能力持续跃升。而四川制造在中亚南亚市场有产能缺渠道的矛盾突出，供需之间需要一座跨出省界的产业之桥。
6: 这次活动呢，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建圈强链部署的一次生动的一个实践，也是我们的产业部门办市场活动的一次创新的探索。市场开拓呢，本身也是建圈强链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我们把这次我们的圈划到了新疆，划到了中亚南亚，划到了我们广阔的新兴市场。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把这座桥建起来，把四川的产业之供精准对接到我们中亚南亚的市场之需。
5: 四川管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清洁能源四大产业带布局。以轮胎为例，去年中亚七国从中国进口橡胶轮胊近68亿元，四川仅占1.3%，缺口就是机遇。现场举办的供需对接会规模超200人，发布中亚南亚采购需求清单和四川优质产品供给清单。
7: 我们是做外贸综合服务的，年均外贸额超100亿元，帮带过140余家企业出川出海。这次来喀什，就是让更多的四川企业搭上我们的便捷物流通道，助力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时效。
8: 他们的供排水系统和燃气管网正在升级，而我们的技术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这次政府把科商邀请到位了，我们希望把这条线真正对接上。
5: 本次活动还首次发布穿越山海制造业产品独立站，已入驻392家企业，通过与国际电商与社媒平台及网红达人矩阵合作，开展精准引流与推广，让每一个关注都能沉淀转化。
6: 我们正探索呢，从单次展

0: 会短期成交转向全周期的产业协同机制，同步呢收集海外市场痛点，反向来推动省内产业链补短板、强配套，从而形成市场反馈到产业升级到扩大出口的闭环。
1: 这段时间，高温天气导致电力保供、故障抢修等任务大幅增加。在成都高新区，时代楷模、国家电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全员在岗，始终践行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的服务承诺，保障着约十万居民的用电安全，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电力110。
2: 几天前，成都玉林北路社区王婆婆家中的智能微段保护开关发出预警，提示存在用电异常。这套设备如同全天候守护用电安全的智能哨兵，可实时监测漏电、过载等风险。接到预警后，队员们最快10分钟就能上门处置。
3: 24年来，我们的帮扶方式也在持续迭代升级，借助青脑智慧系统、智能微段保护开关等数字化工具，形成24小时在线的多重防护网。今年以来，累计发出预警17次，100%闭环处置。
2: 扎根一线，服务民生，是这支队伍不变的底色。2024年8月，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年来，他们持续深化为民服务，将楷模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做好电网运维、供电服务等工作的基础上，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深度融入成都市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建立1:1帮扶机制，重点关注特殊需求老年群体，累计帮扶老人102位。
4: 他们第一时间就进网入格，是我们的专属电管家，平常和我们联动巡查，处置用电隐患，对接居民需求。电力服务距离的拉近，不仅让居民吃下定心丸，也让我们的基层工作更高效省心。
5: 他们给我家里装了床头呼救器，还有这个智能手表，可以看到心跳、血压，万一我有个啥情况，队员和我的娃娃们都能马上收到提醒，我一个人在家也特别的踏实安心。
2: 微光汇聚暖流，实干守护民心。24年来，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坚持善小而为、善小常为，编制结对帮扶、设网共建等8类服务指导书，累计开展助学帮困、技能培训等志愿服务8500余次。同时，依托设网共建与数字化技术支持，推动服务从有呼必应向未呼先应迭代升级，更好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6: 今天，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在成都开幕。本届大会设置11个学术议题，涵盖玉米遗传多样性、基因组解密、生物技术育种等方向。针对四川丘陵山区耕地占比高的特点，大会专门设置丘区玉米与农业生产现代化议题，为丘陵山地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7: 群山寒翠，草木葳蕤，眼下绵延的绿意在巴蜀大地铺展。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这美丽的生态画卷。

0: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1: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哦，
0: 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1: 燕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2: 来，燕之才是大魔术师，只有他才能完成。
3: 视频安全示警，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4: 食品安全示警，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5: 环绕好了，看天气，今天盆地大部依旧暑气十足，体感炎热，但天气即将迎来转折，预计从16号夜间开始到18号，我省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盆地的西部、南部有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穿西高原和潘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届时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将逐步回落。以成都为例，未来三天日最高气温分别为36度、35度到25度。四川盆地本轮阶段性高温天气也将结束。另外，此轮过程诱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州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西部
0: 23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6到36度，攀枝花阵雨，21到31度，泸州多云，26到37度，德阳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遂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内江晴转多云，26到36度，乐山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充晴转多云，26到36度，宜宾多云，25到35度，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巴中阵雨转雷阵雨，23到36度，雅安阵雨转大雨，23到28度，眉山阵雨，25到33度，资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马尔康阵雨，12到23度，康定阵雨，13到20度，西昌阵雨，19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22到29度。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
3: 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市里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4: 超市里的眼镜，你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7: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

0: 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 我们要留住老城区里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2: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4: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6: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 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8: 家里有几个人啊？
9: 3个人。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没事。
8: 没有，我帮你们
10: 上。
8: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0: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

0: 里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1: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0: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2: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3: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0: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4: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0: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5: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0: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6: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7: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1: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0: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

0: 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

0: 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 八十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3: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5: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5: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网开放送，稳球端前，他舒服留点汗，身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9: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的击败。
10: 她兴许知道另外两副硬板的下落。可惜我撬不开她的嘴。
11: 燕子怎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苦衷。
9: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她才能完成。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是今天刚运回来的，你看看。比上一次的逼真多了。
1: 不过，我和大岛将军心里还是很不踏实。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它混到真钞里发出去。
2: 没这个必要吧？蓝长明的顾客。
3: 还是很信任他的。我们是需要大批的把假钞发行出去，如果让人一眼就认出来是假的，不但蓝长明完蛋，我们的计划也会失败。想一想，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0: 金融方面，蓝伯伯是专家，以后我们赚钱还得靠您了。
1: 只要不为难我的家人。
0: 我们合作以后，金信银行的总经理不变，还是您。我们这边会派朱成去做副经理，做您的帮手。
2: 总经理，合作愉快呀。
0: 行了，事情谈妥了，蓝伯伯，清点一下吧。
1: 钱我就不点了，希望我们都能够信守承诺。

0: 周族上元，之前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现在想知道，关于黄金，还有美钞的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
1: 能筹集的地方，他们已经掘地三尺，挖不出任何油水了。再来，只能在租界下手了。
0: 我想动用一笔外汇经费。
2: 多少？2万美金。朱先生，我每次就像一个刚进城的乡巴佬一样。 等待的欣赏，你这位大魔术师到底能耍出什么样的把戏？
1: 蓝胭脂才是大魔术师，只有他才能完成。

0: 说吧，这次让我做什么？
1: 法租界来了两位国际特级象棋大师。在今年比利时举行的国际象棋大赛之前，他们会在上海赌场举行一场友谊赛。英国的鲍威尔和美国的杰克逊在以往的国际象棋大赛中轮流获得过冠军。在上海滩林世家的这场比赛，在万国赌场由地下钱庄控制。上一届鲍威尔勉强卫冕成功，杰克逊再次向他发起挑战。上海的比赛虽然只是热身，但是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要拿得出钱的赌徒都在下注，
2: 而你将向他们发起挑战。
0: 我？
2: 对。
0: 你没搞错吧？象棋我连见都没见过。跳棋还差不多，
2: 不难，很容易学的。你将同时向他们两个发起挑战。你没有任何比赛的经验，只是一个象棋爱好者，所以你的赔率能达到1:50，1:80也是有可能的。
0: 是你疯了，还是我在做梦啊？
2: 我现在就开始教你，杰克逊先生，我来是向你发出一个邀请。有一位小姐让我转告你，她希望和你下一局棋。
3: 小姐，叫什么名字？
2: 蓝胭脂。
3: 我似乎从没在任何一场见过她。
2: 那是当然，她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的比赛。
3: 女人根本不懂下棋。
2: 可是蓝小姐说了，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击败你。她还说，她要向你和鲍威尔同时发出挑战，同时比赛，至少可以和你们其中一个人打成平手。
3: 你是从精神医院跑出来的吗？
2: 蓝小姐还愿意赌上10,000美元。
3: 太荒唐了，这个业余的女棋手同时跟我们两个人一起下。
2: 没错，和你们每一个人都赌10,000美元，如果你赢了，钱当场兑现。
4: 赌10,000美元？
2: 没错。
4: 我手头可没带那么多现款。
2: 没关系，蓝胭脂小姐真正想要的是和你伟大的鲍威尔大师对弈的殊荣，输了，你只需要给他一张你的签名照片；赢了，你将获得10,000美元。
4: 他同时跟我们两个人下？
2: 对。
4: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2: 不用管她是谁，票子是真的。

0: 蓝胭脂，蓝胭脂是谁啊？一个女人，像这样的比赛，我们能不能让大家下一点小小的赌注呢？
1: 当然可以，赔率是多少？
0: 蓝小姐只求赢一输十，打平打赢都算她赢。
2: 有担保金，赢一输100，
0: 成交。
3: 号外号外，中国小妞要挑战世界棋王了，女会员卡要打洋鬼子了。

0: 昌明，你看到今天的号外了吗？有。这上面写的是我们家的胭脂吗？
1: 还能有哪个呀？这个放宽的女人，是不是会武术？
2: 侮辱国际象棋的人，明天我要趁机把你碾成尘埃。你得好好看着，还有4个小时。
3: 我只在你这儿上了1堂下棋的课，就要去跟2个世界冠军去比赛。
2: 好好利用这4个小时，你就等于上了2堂课。
3: 你给我回去下来！
2: 你只有3个小时59分钟了。

如此，黑方就赢了。我的曼娜小姐，同样的学习时间，蓝胭脂明天将迎战世界冠军。而你呢？国际象棋的规则都记不清楚，怎样战胜？

0: 你们两个干什么？这是我们唯一能救他的机会。 是他们唯一干掉你的机会，还差不多，赶快撤！
1: 不是，
0: 快撤！

是，各位先生，今天的比赛举世瞩目，现在有请鲍威尔先生。下面有请杰克逊先生。最后有请本次比赛的挑战者蓝胭脂小姐。

0: 你和我比，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可以吗？好美。如果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情愿输给你。
1: 那在这里呢？
0: 对不起，只有在基本上不行。
1: 走着瞧吧。
2: 比赛结束后，你去哪儿？
1: 看心情。
2: 我愿意用你的眼睛，给你买任何礼物。
1: 赛完再说吧。
3: 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为了对每个人公平起见，在与鲍尔先生比赛过程中，鲍尔先生志白先行；在与金克信先生比赛当中，胭脂小姐志白先行。

0: 你不是豹纹那种教出来的学生吗？套路跟他一模一样。冷静，冷静，冷静！
1: 现在还能下注吗？
2: 可以，不过蓝胭脂小姐现在的赔率是赢1赔2。
1: 我全押蓝胭脂。
3: 九河。
4: 嗯。什么？
3: 我九河。
5: 二中一。
4: 九河同不同意？
6: 同意。

0: 过来帮忙，钱太多了，在后备箱里，来几个人帮忙抬。去啊！
1: 你这个骗子！
0: 你疯了！把枪放下！
1: 你让开！
0: 你这个骗子，从头到尾，你都在利用我，你给我让开！方曼娜，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枪一响，他完了，你也完了。
1: 他身上的情报我可以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他死。
0: 你会后悔的。
1: 我早就后悔了。
0: 抓住他的第一刻，
1: 我就应该一枪崩了他。
0: 除非你打死我。
1: 你闪开，不能冲我来！冯曼娜，有本事你朝我开枪啊！
0: 行了，你就别添乱了。

0: 你在干什么？你是要用枪打人吗？来。
1: 开枪！

0: 神秘少女蓝颜之斗败世界两大冠军，号外号外号外号外。
1: 他是怎么赢的？
2: 这招式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3: 这比赛是地下钱庄和特高克操纵，胭脂这么做是不是给鬼子筹集军费？
1: 他会不会已经投敌了？
4: 不会。
1: 我也知道他不会。
4: 胭脂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中间一定有什么事是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是为了后面的计划。
5: 我们来下一盘，在这张棋盘上，只要你能战胜我，你可以做你所有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个完全失去控制的女人。你首先是个军人，然后再是一个女人，做你军人该做的事情。不要让你的属下看轻你。

0: 妈，孩子。
1: 啊，一家人能够团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情。
2: 这是特意请上海的名厨来做的地道的本帮菜。胭脂小姐，
3: 哎，今天我们一家三口团圆，刚好又是曼娜的生日，
4: 把你的同学朋友都请来，晚上给你开个生日舞会，好不好？

险峻的当下和渺茫的未来，让向来镇定的周宇浩也心生焦虑。他希望能把胭脂和曼娜都带回到光明里，可命运的洪流不知道又要将他们抛向何方。

0: 喂，
1: 喂，
0: 文科长吗？啊，我是大岛。
1: 请问有什么指示？
0: 听青木科长说，把假钞做旧的任务是你来执行的，很成功啊。我早就想向你表示感谢了。
2: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你喝一杯。

0: 喂，
1: 周督察员，行动队在太原路发现一个广告牌上有蹊跷，可能是联络点，想请你过来看看。
0: 陈队长呢？
1: 陈队长已经来了。
0: 好，我马上过来。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8: 你不爱我？
9: 爱无天。
1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2: 快进去，万一被发现了，这个给他吞下去。
13: 上一次你出卖了我，这一次你出卖了你的战友。
14: 为什么要支开我？
15: 为了完成任务，因为这次任务在你的阻挠下已经拖延了太久。
14: 这会不会是敌人的反间计？
1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杆。他左不留点汗，三分里跑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1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8: 你不爱我？
9: 爱无天。
1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他还说，胭脂交代了其他联络站，要一个一个端掉。
19: 冯曼娜小姐现在为了报复你，她甚至可以背叛我们所有人。
20: 站住！
21: 我们锄奸队连自己的内奸都除不了，还要我们做什么？
6: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8: 你不爱我？
9: 爱无天。
1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3: 量身
2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 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只是一个阶下囚。你不还是一样？只不过牢房比我大了点儿，何必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我才是胜利者。切，真正的胜利不用成天挂在嘴边，你自己心虚了吧？
1: 科长，
0: 可怜。

0: 哪张？
1: 黑人下边。

0: 什么意思？冯科长的意思，我们也只是办事儿，您往心里去啊。
1: 看到没？

0: 这种药水药性很不稳定，所以对受试者的身体条件要求非常高，不能有心脏病、血压高、糖尿病等症状，否则会严重危及生命。所以，他必须在山脊馆里面使用。由专业医生进行注射，再根据受试者的身体反应情况。 进行诱导，再注射过程中，要密切注视受试者的心跳、血压、呼吸等症状。如果有异常反应，就立即中断试验，否则会失去生命。
1: じっとしてろ。
0: 马上就可以验证精神与科学的对抗了。安静点儿，要是一次没有扎准，恐怕还得多挨几针。姑娘，这种药水不会要了你的命的，你会觉得自己到了天堂，整个身子。 飘啊飘啊，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哟。
1: 薬が効いて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大島さん。
0: 嗯，好。

0: 好，我们开始吧。
1: 你做人简单，生性有耿直，按说是最不适合做潜伏这个任务，更不可能辩解。但是反过来想，你的辩解和倒戈，才能让他们更放心。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保守秘密。

0: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胭脂小姐，你想一想，你是一片云，飘啊飘啊。

0: 你要回家，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呢？
1: 在货币南路296号。
0: 哦，你真棒。那我们继续。今天的天气多么好，我们还是去拜访一下朋友吧。你的好朋友宋冕，他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0: 你肯定知道他住的地方，你想一想是什么地址，或许有条街。
2: 齐美路142号、华德路39号，这两个都是已经废弃的联络站，人员都已经转移。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供出去。
3: 回来了，胭脂。来了。
1: 宋冕就住在这条街上。
0: 宋冕是谁？
1: 他是锄奸队队长。
4: 胭脂。
3: 胭脂。
0: 宋冕出现了，去和他打个招呼吧。
1: 他进去了。
0: 没关系，看看房子的门牌号码是多少号。
1: 齐美路142号。
0: 你真棒。我们已经见到宋冕了，那接下来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去见你的上级。你们的上级是个方脸，浓眉大眼，长得很硬朗，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他了。我们见到他了，他叫什么名字？

0: 道德路49号。
1: 薬の反動が強すぎます。
2: 安定剤を打ちなさい、早く。
1: はい。

0: 怎么样？万能小姐，还满意吗？
1: 谢谢将军。
0: 那就赶紧带着人去吧，给青木一个惊喜。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他一起去。
0: 哦，原来他带着人去抓捕你的家人，你也让他再有一次这样的体验吗？太残忍。不过你要注意他的安全哟，因为我们对他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0: 是。
1: 停停停停停停！
2: 哎，
1: 车夫，去华德路39号。
2: 哎，好嘞。

0: 这条路熟吗？奇美路142号。上一次你出卖了我，这一次你出卖了你的战友。上一次你假惺惺的躲掉了，这一次我让你看一场好戏。
1: 运气好的话，马上就能见到你的宋冕了。黑皮，跟我走。老王，把他看住。
0: 记住，一定要让他眼珠子都不错的把这场戏看完。
2: 走。哎，几位老总，有话好说，要点什么？

0: 你知道我们怎么找到你的吗？蓝胭脂都已经交代了，你也就别死撑了。东西在哪儿？
1: 我说，在柜台后面。

0: 留下来给我好好仔细搜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任何东西。
1: 是。

0: 你看见了吗？我什么事儿都没有，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了。看店的是个胖子，长得面相挺和善的，他跟你熟吗？我们再去下一站吧，华德路39号，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胖子这么好的运气。
1: 走。

0: 子兰呢？箱包店已经暴露，这里也不安全，收拾东西，赶快走，快，快！
1: 进去，万一被发现了，这个给他吞下去。
2: 那你们。

0: 科长，
1: 怎么样？
0: 进去就这一个门，后面还有一个油山窗户，两边都有人盯着。从门来到现在，没有一人出来。
1: 哪一户？
0: 就在里边。

0: 给我拿个高音喇叭过来。
1: 是。

0: 楼上的兄弟们，蓝胭脂已经把你们都出卖了。
1: 你们的情况我们很清楚，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希望你们跟蓝胭脂学学，
0: 乖乖跟我们合作。楼上的兄弟们，
2: 哎，攻不进去就放火，把他们熏出来。

0: 还挺利索。
1: 把枪放下。
2: 对，把枪。

等你进了再来。

0: 周督察员，冯科长呢？好好的。为什么要支开我？为了完成任务，因为这次任务在你的阻挠下已经拖延了太久。那么现在，蓝胭脂招供了，联络点破获了，搜缴了电台，查到了文件，抓到了活口。
1: 问呢？你不都已经说了吗？你应该问问蓝胭脂，这不是你最关心的吗？胭脂怎么样了？
0: 你怎么不问问我怎么样了？我枪林弹雨里走过来，你可曾担心过我的安危？
1: 你不是没事吗？
0: 蓝胭脂在宪兵队被监管着，你惦记着人家，在我面前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露骨？
1: 我是去完成我的职责。

什么？疼着说话。伤口一定要缝牢，每一针都要让它感觉到。等到针好了，再撕开，撕开再缝牢，然后再撕开，直到你招供为止。 24小时轮班，要保证他绝对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把证件交出来看一下。哎哎，跟你说话呢。如果没有证件的话，你得跟我们去巡捕房走一趟。
1: 二舅，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给哥急坏了。
0: 是不是忘了回家的路了？啊，跟哥回家啊，别给您添麻烦。
1: 哎。
0: 两位长官，是这样的，我妹妹啊，从北平一路逃难过来的，家里人在路上死光了，所以她脑袋呀受了点刺激，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说这兵荒马乱的，给你们二人添麻烦了啊！
2: 哎，这是干嘛？
0: 添麻烦了，添麻烦了啊！哎，对不住。

0: 憋不住了，回家看着点儿。是是是，别让他再出来了，碰到坏人就不好了。
1: 别麻烦了啊，赶紧走吧。他还说，胭脂交代了其他联络站了，要一个一个端掉。
2: 我也去看过，两个站点都被端了，老肖、老邓也都牺牲了，老乔生死未卜。这个我有责任，太信任胭脂了。
3: 站长，这会不会是敌人的反间计？桃儿，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他？难道？
2: 在你眼里，只有蓝胭脂是你的亲人，我们这些人就不是你的兄弟吗？陈兰兰，你有没有亲眼看见胭脂在那儿？现在是非常时期，谍战本来就是尔虞我诈。
4: 站长，我要求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下定论。我们锄奸队连自己的内奸都除不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住口！对方此刻就是故意要激怒我们，逼我们出手。我们这时候不冷静，就中了人家的圈套。徐涛。 你带兰兰先到车库的地下室躲一躲。没我的命令，先不要外出。
2: 是。
4: 给老肖和老邓申报烈士，向局里申请抚恤金。另外，发动一切内线，打探消息。
5: 如果胭脂叛变属实，必须严惩。
2: 站长，
4: 由你带队锄奸，
5: 连你都不相信？
4: 我当然不愿意相信。老乔跟随你多年，也有过命的交情。但是，他和老肖暗中和中通来往，按道理这是要清理门户的。现在，这个结局，也算是善终。 不要过分伤心。

0: 这次冯曼娜的刑讯抓捕没有通报过任何人，属于越级行为。但是他已经得到了大岛将军的支持，山机关嘛，属于一个独立的部门，就算特高科也不便于更多的干涉。我们也都是为了曼娜好，她心性太高，人又骄纵。
1: 不知收敛，已经得罪了很多人。再这样下去，会栽大跟头的。那就让他栽，
0: 我怕到时候就晚了。
1: 周先生，我是农民家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低头看地。冯小姐、周先生，都属于富裕人家出身。
0: 平日里仰着脸望着天，只有不断的摘跟头，才有看到我们这些地下的人，不是吗？科长，你非要把我也算上吗？
1: 周先生生得如此的英俊，一表人才，风趣幽默，又总是喜欢把爱平均的分给每一个女人，当然会出事啊。 就目前的情形看，蓝胭脂已经一步一步地走近了我们的掌心。可是为了安全起见，你暂时最好离她远一点。女人的报复心嘛，很可怕。冯曼娜小姐现在为了报复你，她甚至可以背叛我们所有人。我们原本想激发她的潜质，可现在看来。
0: 这个潜质，搞不好会毁掉一切。对不起，青木科长，是我处理失当。嗯，你是所有男人的梦想，也是所有女人的理想。 不像我，早早的家里就给找了一个乡下的老婆，自然而然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了。好吧，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据我所知，我们特战总部的某些人，并非全心全意的在为大东亚共荣的事业鞠躬尽瘁。他们不仅不去抓捕那些。 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的抗日分子，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所以，周督察员，我希望能由你亲自来调查这些事情。如果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0: 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不爱我。
0: 爱无缺。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从英雄到叛徒，滋味如何？沾上的血，怕是再也洗不掉了。想拉着我一臭万年？我告诉你，就算铸成铜像，跪在忠烈祠门口，你身上挨的口水可比我要多得多。
4: 闭嘴！
5: 你想顺藤摸瓜，将我们一网打尽是吗？
6: 徐涛，
7: 干什么？
6: 把这放下！
7: 我他妈替老娘报仇！
6: 干什么？徐涛，
7: 你给我闪开！
6: 徐涛。

0: 我父亲在共产党组织内部潜伏了内线，代号为燕，但是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还有职业，也不知道他的联络方式和暗号。我父亲留下的这张双燕邮票，现在是唯一的线索。
1: 燕这可能也回来了，南家门口加了岗。
2: 动手！
3: 不请示上峰啊？
2: 没那个必要。
3: 万一是陷阱怎么办？
2: 也可能是个。

0: 老木，
1: 装。

0: 你百年了算计我是吧？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谁都不能进，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哎，老李，
2: 把这个吃下去，十分钟之后你会心脏病发作昏迷，他们会送你去医院，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1: 不行，这样你会暴露我的，
2: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1: 不行，我是你的上级，你不能救我，这是命令。

0: 预备，走！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 集结起来，走！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700米道路面。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当前。他胸口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骗我，自己拿呗。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0: 爸爸妈妈回来啦！
11: 哎，宝贝，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0: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12: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0: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2: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0: 好像没那别扭了。
12: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10: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2: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他们小美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11: 朵朵，起床了。
13: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4: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德阳的新兵入营到广元的连队协作，历经两战征途，白族家庭在实景历练中褪去稚嫩，铸就风骨。如今战旗再展，征程未歇，八十组精锐会师自贡，他们将走进英雄故居，读懂何为牺牲，跨越铁索长桥，体会何为无畏，俯身稻田之间，理解何为坚守，以英烈精神铸魂，以实战科目立胆。但精锐之路从不平坦，本战中将再有十组家庭暂别舞台。淘汰不是终点，而是荣誉的另一种勋章。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活动接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凝聚强军奋进力量，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钢铁长城。

0: 各位大兵、小将们，从本站开始，所有连队以积分蛇形排位的形式全部打乱，重新重组，每组驾行的积分全部清零，所有教官也是重新分组。我们本站的主题是黄沙百战穿金甲，士兵突击。那么接下来将对前期的。
1: 训练内容进行巩固训练，一个课时后，所有连队进行队列大比武。
0: 明灯落定，四肢全新连队集结完毕，
1: 立正、跨立、敬礼、蹲下、起立，
0: 动作的整齐与否将是重组后的第一次检验。
1: 一个课时的时间，新队友之间能磨合出多少默契？
0: 接下来进行队列归档。
2: 外面小鸭鸭唱，向后冲！耶！比武成绩已经拿到我的手上，大兵第四名，一连第三名，二连第二名，四连，第一名是三连。接下来就是小将了啊，第三名是二连，第二名三连。 剩下一连和四连，并列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突击400米障碍了。400米障碍在部队俗称阎王道，领跑5公里，不跑400米。那么我们今天要突击一下，再看看这400米障碍到底有多难。每个连队派出2名大兵，2名小将。 大兵完成400米障碍，小兵完成200米障碍。大兵和小将分开比拼，所有人员在安全完赛的前提下，用时短者获胜。
3: 1、2、3，4名突击。

0: 梯、独木桥、高墙、400米的赛道，每一道障碍都是对体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兵们率先出征，翻越、攀爬、冲刺，汗水浸透迷彩，呐喊响彻赛场。
1: 选手怎么样？
2: 感觉
1: 2:16，
2: 很累。一般来讲的话，400米障碍，第300米返程的时候是人最难受的，体能几乎耗光。特别第300米，一转弯，橡皮筋一跳，人就开始没劲了。
0: 跑道尚未冷却，小将们的200米接续上演。身形虽小，气势不输，每一步都在证明，精锐不分年龄，突击不论先后。今日他们将以障碍立体魄，以坚守担责任，诠释百战金甲的军人担当。
3: 然后他自己向教官争取了这个机会，我本来觉得我是挺意外的，因为平时他都比较腼腆一点，但今天他的表现，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面的表现，我还是很欣慰的。我觉得这也是这几站，包括我们之前的，给他带来的一种改变吧。
1: 加油！加油！小宝爸爸相信你是最棒的，相不相信自己？
4: 相信。
1: 对，我们两个都是最棒的，对不对？好，加油！
5: 来，各位大兵小将们，今天下午非常精彩，圆满完成了400米障碍赛的突击任务。现在今天下午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名3点，第二名4点，都非常不错啊。小将第二名4点，第一名3点。
0: 晚风吹过空旷的训练场，白天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天的训练画上句号，但这场关于信仰与传承的精神淬火才刚刚开始。
6: 各位大兵小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邓平故居，我们将在这里追思先烈，致敬军魂，一同缅怀从这里走出的红军烈士。在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
0: 红色传承筑牢信仰，英烈精神照亮征途。大兵小将们正用脚步丈量英雄的来时路，用心灵感受百年信仰的重量。从邓平故居到富顺烈士陵园，大兵小将们的脚步未曾停歇，他们正穿过雨幕，走向另一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7: 各位大兵，各位小将，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缅怀仪式，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革命烈士展陈馆。
0: 百年硝烟散尽，英魂化作山河， 初心凝成铠甲。大兵小将们正站在英雄来过的地方，用静默回应着那一句永不消逝的托付。黄沙百战穿金甲，真正的铠甲不是穿在身上的，是刻进骨子里的，这便是属于这一代人的精神淬火。如果说上午的行程是一次精神的淬火，那么下午等待大兵小将们的将是一场身体的锤炼。
4: 亲爱的大兵小将们，我们又见面了。那下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场战斗。1935年的5月，在巧渡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险境，反而是陷入了一场更加危机重重的战略合围。在泸定桥上就只留下了13根铁索，桥下激流勇进，这河那就肯定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0: 90多年前，22名勇士在13根铁链上铺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今天大兵小将们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脚步去感受那段无法被时间磨灭的勇气。
5: 各位大兵小将，今天下午我们即将进行飞夺泸定桥的突击战。
8: 两粒星，能打两块，打两块，来了三块，打三块。
9: 一个在前面，然后另外一个抓住他的衣服，他就是。
10: 我拉着你走，不要害怕。
5: 计时老师准备，3、2、1，开始。
11: 来，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5: 小将就被欺负了。二人
12: 加油，
5: 加油，
12: 加油，
5: 紧紧。
13: 别怕，别怕，记住记住。
0: 各连队需在规定时间内依次通过悬空的铁索桥，6名大兵率先开道，模拟压制对岸火力，为大部队争取时间，其余人员紧随其后，搭建板子铺设通道，全员抵达终点即为任务完成，用时最短的连队获胜。
5: 准备助行，
14: 我的感受其实特别明显，因为从第一期以来，我的连队一直是零淘汰，可能是大家刚来，成绩又是太理想，大兵和小将的成绩是分开的，我们好像是2个第4，1个第3，确实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受，我感觉是我没有把大家带好。
5: 这差距挺大的。第3名，一连；第4名，四连；第2名，三连；第1名，二连；二连在哪里？二连最后一个上场是不是？还掉了一个板子，扣了5分，还有那么多分啊！
0: 当年那13根铁索扛起了枯萎与新生，今天这些铁索教会了大兵小将们2个字：不退。铁索依旧悬在那里，而走过它的人心里已经有了铠甲。
6: 小将们，欢迎来到戴四镇风光村。今天我们来到的这片稻田，种的就是我们自贡富顺最有名的在。

生稻。那什么叫再生稻？就是我们投季收割之后，它靠着那个桩苗还能再长出新苗，再收一季。这就是我们藏苗余季，富顺县是

0: 大家们，今天我们即将进行粮食的抢收任务。据天气预报道，现在虽然是阴雨蒙蒙，在下午天气即将转晴，所以我们在上午要加快抢收，将我们的粮食全部抢收完毕。到下午天气转晴之后，我们进行晾晒，各连队我们进行作业。
1: 号令一出，四块稻田同时开镰，大兵们弯腰收割，镰刀划过稻杆，一束束稻谷在手中码放整齐。小将们怀抱着沉甸甸的稻把，在田埂间来回穿梭。
2: 大哥，大哥，不要走那个杆杆，不要踩那个太空的地方。
3: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开心，因为我确实是，就是算是第一次下田，特别是下这种水田，去的时候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刚开始确实有一点胆怯，但后面呢，看到各位战友脸上洋溢着光彩，然后你都非常的努力，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4: 我感觉到我们每天吃的米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填饱肚子，非常的重要，但是把它种出来到把它拔出来都是非常非常累的。 一粒米从田里到碗里，要经过多少双手、多少道工序？大兵小将们今天亲手掂量出了它的分量。粮仓安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一代代人俯身泥土、接力守护的结果。守住每一粒粮食，便是守住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底气，也守住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0: 3天2夜的国防历练之路到此画上句号，现在所有考核积分已全部核算完毕，总积分相对靠后的十组家庭将就此暂别。现在我们来到了自贡站最后一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念到号数的家庭，请起立，然后转身离开。17号、82号。
5: 26号，纵使止步于此，一路走来的每一次翻越、每一次搀扶，都不会被忘记。这些记忆都是独属于自己的勋章。
0: 掌声送给自己，成功进入下一轮比赛。
5: 而顺利晋级的大兵小将们，短暂休整远不是终点，下一站还有更严苛的挑战在静静等候。我们下一站。
6: 成行镇界，
7: 我在第一线就是割稻谷，对。
6: 那现在其实从事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有多少年没有割过了？
7: 有20年吧，20年，现在是医生，好多年没割了。今天这样，事实上很累，但是还是坚持到最后。
8: 既能拿手术刀，也能拿镰刀。<笑>
7: 对，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两个都很重要，而且两个可能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他应该要去体验这些东西，对。
8: 华西专家放下手术刀，集体跨界当戏精，诊室变舞台，白大褂换戏服，这步操作只为把健康讲明白。
9: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10: 您说的没错，
8: 相亲总失败，原来是在脸上挤眉弄眼，别让面积痉挛背了不礼貌的锅。
11: 阿姨，你看，他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的？
8: 擦伤抹香灰，涂牙膏，几代人的祖传秘方其实全是坑。
12: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8: 方言博主对上刺头媒体人，健康比拼笑料不断，眼皮跳是财是灾，手表报警信不信？8月17号晚。

0: Дагы өлбөй келе айтам. Мен эми ушу бир кашык каным калгыча.
1: 63年，八万公里，十万块中国石，在祖国西陲的边境线上，石头不会说话，却发出最响亮的声音。脚印会被风雪覆盖，但走过的路永远清晰。布鲁马汉用一生刻下的，不仅是石头上的字，更是心里那条永不磨灭的国境线。守护西极国土，就是守护身后的家园；捍卫边境安宁，就是捍卫脚下的山河。那一道道镌刻的笔画，是爱国精神的代代相传，是民族团结的无声凝聚，更是一位柯尔克孜族老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对维护国家主权、促进边疆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担当。直至今天，中国石依旧醒目，而他的身后，无数个身影正沿着这条路接续向前。
2: 我叫买卖吉赛维吉，
3: 我叫孔胜买卖他衣服，
4: 我叫财政王大木，
5: 我叫托甘达里，
2: 我这是收编的第一年，
3: 我收编三年了，
5: 收编六年了，
4: 收编八年了，
6: 两方有我在，祖国解放军。
0: Ananızı bay başa geçeğinde min çeğren taşta vergiz gitmeyin.
7: Bizim bu düngü denen taşı var. Tüyelik balanın balasına çatırabilir. Bu sınıp gitmeyin, yok olup gitmeyin.
8: Düngü, düngü min yüreğimde mengü.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 @ 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0: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他舍不得杀你。
5: 从英雄到叛徒，滋味如何呢？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4: 从英雄到叛徒，滋味如何？沾上的血，怕是再也洗不掉了。想拉着我遗臭万年？我告诉你，就算铸成铜像，跪在忠烈祠门口，你身上挨的口水可比我要多得多。
6: 闭嘴！
7: 你想顺藤摸瓜，将我们一网打尽是吗？
8: 徐涛，
9: 干什么？
8: 把他放下。
9: 我他妈地牢叫报仇！
8: 这什么石头？
9: 你给我散开！
8: 石头。

0: 我父亲在共产党组织内部潜伏了内线，代号为燕，但是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还有职业，也不知道他的联络方式和暗号。我父亲留下的这张双燕邮票，现在是唯一的线索。
1: 燕这可能要回来了，南家门口加了岗。
2: 动手！
3: 不请示上峰啊？
2: 没那个必要。
3: 万一是陷阱怎么办？
2: 也可能是个机。

给我出来！给我出来！燕子。

0: 装。
1: 摆明了算计我是吧？
2: 快跑！
3: 瞅瞅，
4: 我看你还能跑出天儿去，共产党！
3: 哎呦，老总您别吓唬我！
5: 带走。
6: 是，走。
7: 周督察院和我要提审这个人犯。
8: 不是，冯科长总员说了。在他没回来之前啊，谁都不能进。
7: 哪儿那么多废话？
9: 老李，老李，把这个吃下去。十分钟之后，你会心脏病发作昏迷，他们会送你去医院，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10: 不行，这样你会暴露我的，
9: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3: 不行，我是你的上级，你不能救我，这是命令。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3: 华西专家放下手术刀，集体跨界当戏精，诊室变舞台，白大褂换戏服。这波操作只为把健康讲明白。
14: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15: 您说的没错，
13: 相亲总失败，原来是在脸上挤眉弄眼，别让面肌痉挛背了不礼貌的锅。
16: 哎，唐姨，你看，你看，他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的？
13: 擦伤抹香灰，涂牙膏，几代人的祖传秘方其实全是坑。
17: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13: 方言博主对上刺头媒体人，健康比拼笑料不断。眼皮跳是财是灾，手表报警信不信？8月17号晚9:20。

0: 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看医生花式科普，健康常相伴。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你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5: 妈，哎，
15: 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7: 妈妈，
10: 你爸来啦。
16: Thank you.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四川立足省情实际，紧扣法典精神要求，推动绿色法典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推动影视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配套高效贴心精准服务，开辟全新延展空间，影视动漫精品迭出。
0: 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记者探访全省低空经济承载地之一的绵阳，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锻造产业竞争力，在万亿赛道中跑出加速度。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迈入法典化治理新阶段。四川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正立足省情实际，紧扣法典精神要求，推动这部绿色法典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2: 这几天，在南充市顺庆区北城街道江天一色小区，顺庆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带着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上门普法，围绕群众关切的噪声扰民、餐饮油烟、垃圾分类等民生热点，宣讲法典具体规定，让群众明白身边环境治理、个人环境权益维护都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3: 以前总觉得离我们太远了，现在学习过后才晓得，生态环境法典跟家家户户都息息相关，它既保障了我们享受好环境的权利，也规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2: 生态环境法典共五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对30多部现行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进行系统整合，集成升华。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同步废止。
4: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全面系统清理与立改废箱结合，组织对现行地方性法规开展专项清理，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法典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在7月的常委会上及时做出了修改和废止决定。我们将紧扣学法、惯法、用法主线，针对法典中重点领域和重要制度，积极开展适应法典要求的地方配套立法调研，并持续用好人大监督组合权，推动法典落地见效。
2: 生态环境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重大原则法定化，构建起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全要素系统治理的全新法治体系。法典的出台，结束了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了治理逻辑从分要素、分环节、分部门的碎片化管理，向全过程、全地域、全要素系统治理的转变。
4: 比如确立科学精准治污的制度体系，实现大气、水、土壤等要素协同管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此外，绿色低碳发展编纳入双碳目标、碳市场交易等制度，把生态环保从约束变量变为发展动能。
2: 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是生态环境法典的一大创新亮点，该编涵盖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核心领域，企业绿色转型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四川是西部经济大省、工业大省，兼具雄厚工业基础与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依托法典明确的法治遵循，全省工业企业主动对标新要求，加快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5: 长虹呢，将围绕这个源头防控、过程严管、末端治理、风险可控、升级污染防治管控体系，同时公司将持续健全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动节能降碳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稳步走好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2: 放眼全省，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对标法典新要求，同步修订了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不予处罚9条，免予处罚31条，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同时，依托省市县联动协同机制，各地通过普法短视频、基层巡回宣讲等多种形式，扎实推进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
6: 接下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抓实嘉陵江流域水生态保护，规范执法监管，厚植顺庆区绿色发展底色。通过法典的落实，让群众真切享受到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的生活环境。
2: 随着法典落地实施，四川也将以法典化治理持续筑牢长江

0: 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巴蜀新篇章。今天，全国生态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雅安举行，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全省“十四五”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涵盖碳达峰、碳中和进展、美丽四川建设成效、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八大重点领域。数据显示，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创近20年来最好水平，空气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水质排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活动还发出全国生态日四川倡议，号召全社会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生态建设，共建美丽四川。此外，雅安、广元、宜宾三市做了经验交流，十余个市州的绿色产品在展区集中亮相。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壮大经营主体，推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力培育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超高清视频、科幻等重点产业，紧扣部署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多部四川造影视爆款出圈，生动展现四川影视产业久久为功的成效成果。
2: 眼下暑期档升温，四川造影片接连走红，其中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热度不减，线上话题刷屏，网友二创热情高涨，票房累计突破15亿元，稳居本年度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榜冠军，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列，现已陆续出海全球，并官宣密钥延期至9月17号。
3: 基本上50分钟一场，八仙目前的上座率是相当火爆的，在黄金时间段基本上来到80%到90%。
4: 八仙用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段极具文化分量的经典故事，音效配乐我也格外喜欢。
2: 八仙出圈，深耕文脉是根本。主创团队从国画和典籍中寻找灵感，还巧妙融入青城山古树、椒盐川普等四川特色，让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5: 东方美学不只是视觉风格，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视觉化表达，为国产动画提供了一条去迪士尼化的美学路径。
2: 成都高新区作为影片核心创制地，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实现 IP 策划、美术建模等全链条配套。深藏功与名的四川企业参与了不少顶流 IP 的幕后制作。
6: 关于动画，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发展这个板块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其实一直有和成都本土的配音公司有在合作，两部国民级国漫从成都诞生，是成都非常适合内容创作的强力验证。
2: 成熟的体系也为四川影视 IP 开辟了全新的延展空间，四川不断通过游戏影视联动多元开发，持续拉长 IP 生命周期。诞生于成都的经典影视 IP《十万个冷笑话》全新衍生游戏计划今年上线。
7: 动画的话会先沉淀一些核心粉丝，然后游戏呢承接它的热度，明后年还有大电影会持续的哺乳这个 IP， 以及本地团队会面对面沟通啊，高效磨合，在后续内容里面我们尽大程度的去保持原作的一个精髓。
2: 动漫影视多点开花，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剧集也持续发力。近日，由成都本土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重气》登陆央视，这部年代法制群像大剧的核心场景拍摄就在四川乐山等地，让观众领略到独特的地域风情。
8: 是爱奇艺主动找到了我们，然后向我们推荐了这么一部大戏。我们的产业配套政策，尤其是我们落地的拍在四川的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让剧组非常放心的。那么带着项目来，可以带着成片走，这个就是四川在整个影视产业里发展的一个核心优势。
2: 近年来，从哪吒系列电影爆火，八仙、去你的岛接力破圈，到百花奖、金熊猫奖频频花落四川造，再到赛川电影制片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123家激增至2025年的1000余家，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激励和保障。2024年，四川省印发《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办法》，年度预算规模3亿元。此外，各种影视服务平台也在以高效、贴心、精准的配套服务持续吸引全国优质项目落地四川。未来，这片热土将持续打造更多带有巴蜀标识的影视精品，推动影视文创产业持续高质量蓬勃发展。
9: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

0: 会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法规作解读。
1: 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是我省首部专门规范家庭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共30条，涵盖家庭责任、政府推动、社会协同、学校指导等内容。条例将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
2: 强调全社会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营造重视家庭教育、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风尚，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公益机构 等多元主体参与家庭教育服务。
3: 将条例宣传贯穿于家长学校授课、亲子实践活动、个案咨询指导全流程，把条例的宣传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儿童关爱服务的全过程。
4: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是川渝两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首次协同立法实践，两地立法坚持同步研究、同步起草、同步审议、同步表决，将为成渝地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条例共21条，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5: 作为川渝科创领域首部协同立法，推动两地创新政策协同
6: 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人才互通，助力成渝地区创新一体化发展。
7: 以落实条例为契机，一是推动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提质增效，二是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强基提能，三是推动科技企业聚链成群，完善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
8: 发布会还对四川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法规清理工作情况做了介绍。“十五五”时期，四川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健圈强链，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全省低空经济三大承载地之一，绵阳如何因地制宜锻造产业竞争力，在万亿赛道中跑出加速度？ 来看记者的探访。
9: 这里是位于绵阳的四川杨磊科技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我身后的这台就是暴风四气象无人机。工作人员呢正在开展整机的组装调试工作，未来呢暴风四将应用到气象探测、极端天气监测等场景中。
10: 暴风四验证了深陷12000米、速度300到700公里时速，载荷550公斤的平台能力，可以拓展至像通信应急中继啊、科研实验呢。
8: 高速靶标等方向，像我们的飞控啊、舵机、起落架、发动机，还有大气机，机体全部是自研自制。硬核装备的背后是绵阳低空制造端的持续突破。然而，产品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必须跨过一道关键门槛——检验检测与试航认证。在绵阳市涪城区，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正开足马力，加紧建设。
11: 其中，地面综合测试分中心预计将于今年12月部分投入运营。中心联合在绵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顶尖资源，打造覆盖全体系、全要素、全场景、全链条的一站式检测平台。
12: 以一家以微投主机厂为例，传统模式下，企业完成全流程需辗转多个城市，对接多家机构，耗时半年以上。在中心，企业只需对接一个平台，
8: 从气动测试到地面综合实验，再到飞行验证测试，从中试服务到整机试航验证，找我们一个平台就能搞定。与此同时，在低空安防赛道上，绵阳同样率先破题。由绵阳公安联合九州集团共同开发的侦测、识别、决策、处置全链条智能化安防体系，实现了对低空目标的精准识别、柔性管控和体系化防御。
13: 我们在管控区呢， 盯得紧，处置快。在开放区呢，给低空飞行器呢松绑，让他们飞得更安全，飞得更顺畅。更关键的是呢，依靠这个高能自动这类低空安防的龙头链组单位，我们把上下游的企业都吸引到绵阳来扎根，既守好低空安全，也聚集起低空安防的产业集群，打造全国的标杆级的低空生态样板间。
8: 不同于成都、自贡等地以场景示范、整机组装为主的发展路径，绵阳立足科技城科创底蕴与区位禀赋，以低空装备检验检测为重点，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着力带动装备制造、运营培训、场景应用等全链条发展，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绵阳路径。目前，绵阳低空经济产业链已集聚企业92家，其中规上企业42家，今年全年营收有望突破100亿元。
0: 创新以检测引企业，以平台出产业的绵阳路径，同时创新推行一链实清单闭环机制，从源头规避同质化竞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链长制统筹效能，建立行业准入、动态研判、优胜劣汰前瞻机制，聚焦检验检测、低空安防等优势赛道，精准补链强链，全力推动低空经济从规模提速向高质量迭代升级。
1: 在昨天开幕的第16届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四川制造穿越山海市场拓展活动同步启动，全省12个市州78家企业携663件产品集中亮相。
2: 今年上半年，四川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17条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7%左右，供给能力持续跃升。而四川制造在中亚南亚市场有产能缺渠道的矛盾突出，供需之间需要一座跨出省界的产业之桥。
4: 这次活动呢，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建圈强链部署的一次生动的一个实践，也是我们的产业部门办市场活动的一次创新的探索。市场开拓呢，本身也是建圈强链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我们把这次我们的圈跨到了新疆，跨到了中亚南亚，跨到了我们广阔的新兴市场。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把这座桥建起来，把四川的产业之贡精准对接到我们中亚南亚的市场之需。
2: 四川管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清洁能源四大产业带布局。以轮胎为例，去年中亚七国从中国进口橡胶轮�胎近68亿元，四川仅占1.3%，缺口就是机遇。现场举办的供需对接会规模超200人，发布中亚南亚采购需求清单和四川优质产品供给清单。
5: 我们是做外贸综合服务的，年均外贸额超100亿元，帮带过140余家企业出川出海。这次来喀什就是让更多的四川企业搭上我们的便捷物流通道，助力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时效。
6: 他们的供台水系统和燃气管网正在升级，而我们的技术正好填补了这项空白。这次政府把科商邀请到位了，我们希望把这条线真正对接上。
2: 本次活动还首次发布穿越山海制造业产品独立站，已入驻392家企业，通过与国际电商与社媒平台及网红达人矩阵合作，开展精准引流与推广，让每一个关注都能沉淀转化。
4: 我们正探索呢，从单次展会短期成交转向全周期的产业协同机制，同步呢收集海外市场痛点，反向来推动省内产业链补短板、强配套，从而形成市场反馈到产业升级到扩大出口的闭环。
8: 这段时间，高温天气导致电力保供、故障抢修等任务大幅增加。在成都高新区，时代楷模、国家电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全员在岗，始终践行有呼必应、有难必帮的服务承诺，保障着约10万居民的用电安全，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电力110。
7: 几天前，成都玉林北路社区王婆婆家中的智能微段保护开关发出预警，提示存在用电异常。这套设备如同全天候守护用电安全的智能哨兵，可实时监测漏电、过载等风险。接到预警后，队员们最快10分钟就能上门处置。
9: 24年来，我们的帮扶方式也在持续迭代升级，借助青脑智慧系统、智能微段保护开关等数字化工具，形成24小时在线的多重防护网。今年以来，累计发出预警17次，100%闭环处置。
7: 扎根一线服务民生是这支队伍不变的底色。2024年8月，高新连新桥党员服务队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2年来，他们持续深化为民服务，将楷模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在做好电网运维、供电服务等工作的基础上，高新连心桥党院服务队深度融入成都市微网实格治理体系，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重点关注特殊需求老年群体，累计帮扶老人102位。
10: 他们第一时间就进网入格，是我们的专属电管家，平常和我们联动巡查，处置用电隐患，对接居民需求，电力服务距离的拉近，不仅让居民吃下定心丸，也让我们的基层工作更高效省心。
11: 他们给我家里装了床头呼救器，还有这个智能手表，可以看到心跳、血压，万一我有个啥情况，队员和我的娃娃们都能马上收到提醒，我一个人在家也特别的踏实安心。
7: 微光汇聚暖流，实干守护民心。24年来，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坚持善小而为、善小常为，编制结对帮扶、设网共建等8类服务指导书，累计开展助学帮困、技能培训等志愿服务8500余次。同时，依托设网共建与数字化技术支持，推动服务从有呼必应向未呼先应迭代升级，更好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12: 今天，第14届亚洲玉米大会在成都开幕。本届大会设置11个学术议题，涵盖玉米遗传多样性、基因组解密、生物技术育种等方向。针对四川丘陵山区耕地占比高的特点，大会专门设置丘区玉米与农业生产现代化议题，为丘陵山地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1: 群山寒翠，草木葳蕤，眼下绵延的绿意在巴蜀大地铺展。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这美丽的生态画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让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跑。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

0: 你要打吗，安静？
1: 他不喝咖啡。
0: 哦，不好意思啊，那我给你拿水。
2: 啊，不用了，不用
0: 没
2: 忙。
0: 关系，哎，你们坐啊。
2: 谢谢。你认识白小慧吗？
0: 我认识啊，她在我老公那儿上班，但我好像听说她这两天没去。
2: 他被绑架了。
0: 啊？不会吧？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你没有看新闻吗？
0: 这个我真的是没关注。天哪，怎么会呢？她要出事了，那孩子怎么办呀？
2: 你知道他孩子的事儿。
0: 对。因为白小慧从我这儿借过钱，说是给她的孩子治病用，
2: 借了多少？
0: 借了她5万块钱。
2: 他什么时候借的？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0: 是3月初，对，3月初，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见的面。
3: 你好，
0: 哎呀，坐。我叫董洁。
3: 啊，我知道。
0: 听说是孩子生病了，是吗？哦，我觉得你应该需要，把这个收起来。
3: 啊，不不不，董姐，这个我不能拿。
0: 别那么客气，你在程斌那儿工作，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孩子治病很重要的呀。来，收起来。
2: 他跟你很熟吗？为什么会跟你借钱？
0: 不熟，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所以他来找我，其实我也觉得挺唐突的，倒也可以理解啊。他毕竟在陈斌那儿上班，应该是听说了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吧。
2: 你在做的事情，你做什么事儿
0: 我一直在做慈善，按年头算有10年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太太群，经常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你姐也在群里，
2: 那白小慧后来有跟你联系过吗？
0: 没有了，之后没有联系。说实话，我借给她那些钱，我也没指望她还。而且我们群里已经协商好了，就是孩子到动手术的时候，会再资助她一部分费用。
2: 陈斌有没有跟你说起过关于白小慧的一些什么事儿？
0: 没有，陈斌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应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员工存在吧。
2: 是吗？我去问他的时候，他倒是很清楚。
0: 啊，是吗？那也不奇怪呀，毕竟白小慧她是做前台的嘛，她经常会带客户去办公室找陈斌，她很清楚，也很正常。
1: 姐，我觉得董洁借钱给白小慧这事儿，可能有点问题。
2: 什么问题？
1: 白小慧给范玲玲父母的20万，应该不是范玲玲赌石挣的。我查了，范玲玲没投资过任何玉石生意。
2: 那你的意思是，白小慧在撒谎？
1: 我还问了一下给白小慧孩子透析的医生，他说白小慧十分想给孩子换肾，而且表示过，只要有肾源，钱随时到位。

0: 换肾前前后后要大几十万，加上给范玲玲父母那二十万，这足足将近100万的巨款。他有这100万，何必跟董洁借5万块呢？
1: 你可以啊，啊？这背着我查了不少线索了。
0: 这不是学习韩姐的精神吗？永远多查那么一点点。
1: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时间。
0: 时间。
1: 白小慧找董洁借5万块钱的时间是3月2号，而她有100万巨款的线索，那是最近几天的事儿，两个时间点相差了2个多月。如果2个月前100万巨款并不存在，那5万块对她来讲就是巨款。你不自己也说吗？这是她银行卡自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金额。2个月前，白小慧的孩子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主管医生说，白小慧明确表示，根本无力承担换肾费用，就连1-2万的住院押金，也是凑了一个星期才凑齐的。
0: 服了，心服口服，还是韩姐工作做得细。白小慧这100万现金的来路，我继续调查。
2: 奶奶，坐。没事啊。
3: 谢谢。
2: 这是你要的那个女人全部的资料。
3: 他们认识多久了？
2: 不到1个月吧。
3: 已婚啊？
2: 准确的说，他同时脚踩好几条船呢。
3: 挺厉害
2: 呀。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自己会处理的。辛苦你了。
2: 应该的。
3: 还有个事需要你帮忙。
2: 有名字吗？
3: 就是微信号的名字，邓佳琪。这是这个月的。
2: 哎，
3: 你收好。
2: 不用，真的不用。我说过了，替你办事儿，这些真用不上。
3: 这是你该得的。我之前让你打听白小慧的事情，你没跟别人说过吧？
2: 这点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提及关于你的隐私的。
3: 谢谢。

0: 刚刚看楼下老板娘挺洋气的，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眼力不错，一会儿介绍你认识。
0: 你认识啊？
1: 我姐。
0: 你姐？亲戚啊？
1: 同父异母，是不是看我们长得不像啊？我姐比我漂亮多了。
0: 你也漂亮啊。你俩气质不一样。啊，对了，姐，门口众位哥寻人启事是你贴的吧？
1: 是，他失踪的立明像就在茶楼后面。
0: 有线索吗？
2: 没有，
1: 这儿的居民都没有见过他。茶楼的监控，我也是反复看了很多次了。姐，
2: 我刚才看着就像你，给你们泡了一壶好茶。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新同事林佳佳。
0: 姐你好。
2: 你好。
4: 正好我泡了刚收的古树茶，你们尝尝。
1: 平时都不来找我，既然来了，肯定有事儿吧？
2: 姐，董洁你熟吧？
4: 熟啊，怎么了？
1: 你们是不是有个太太群啊？是做公益的。
2: 对。
1: 你们是不是要把白小慧的孩子纳入到资助计划里？
4: 具体情况我记不太清了。
1: 我们是为了案子来找你了解情况，你要把你知道的都要如实回答。
4: 是，我知道，我是在如实回答。白小慧，这个我确实是记不太清楚。
1: 那董洁有没有说过，将来要把尿毒症患者纳入到基金的资助计划里？
4: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之前呢，我们确实资助过菲菲。后来呢，我也和董洁提过这个想法，但是她也没有正面回应我，就不了了之了。
1: 董洁和陈斌关系怎么样？
4: 她老公啊，挺好的。
2: 挺好的。
1: 陈斌在外面养情妇还不止一个，你要是知道这些情况，还认为他们之间挺好的，那理由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4: 是，我确实知道。
5: 其实，董洁也知道，她心里明镜似的。陈斌那儿来一个，她就挡一个。凡是沾过陈斌的女人，都逃不了。只要她想达到的目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她在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他们的婚姻。
1: 董洁为什么会受得了呢？
4: 她爱陈斌，她觉得男人在外面花无所谓，只要不认真就行。陈斌呢，倒是从来没有认真过。你知道，很多后来陈斌甩不掉的那些女人，都是董洁出面帮他化解的。我觉得董洁可以这么隐忍的原因，是她觉得自己曾经对不起陈斌。
1: 对不起，陈斌，为什么？
4: 她怀过孕，陈斌的孩子，但那个时候她太年轻了，她想继续她的舞蹈事业，为了身材，她放弃了那个孩子，而且事先没有和陈斌说过。
1: 董洁真的不生气吗？
4: 谁能不生气？她看开了吧，她有自己的发泄方式，她去听音乐，做慈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此来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0: 我真理解不了，明知道陈斌这样，董洁还能跟他过？
4: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叫什么名字？主要伤哪里？这里是吧？放松，放松，不要紧张。慢点，慢点啊！自己放松，不要紧张。啊？感觉怎么样？伤完腹部胸口有没有紧张？我们现在马上去医院啊！不要紧张啊！再往上抬一点啊！往上抬一点。啊，不要紧张啊！
1: 呼叫指挥中心，听到请回。

0: 开发区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车的车牌与碎尸案嫌疑车的车牌保持一致，车牌号为江 C85K92。再重复一遍，车牌号为江 C85K92。
1: 石头，我问你，车牌哪儿来的？石头，你这车牌跟命案有关，到底哪儿来的？
2: 你别问了，病人要手术了，在这待着吧，别捣乱。
3: 算了。
1: 这小子。
2: 他说吕建民。
4: 什么？
2: 吕建民，就三个字儿。
5: 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就立即赶到了修车厂，但是吕建明已经走了，电话也关了机。这是他们店里的工人，当时也在场。
3: 他为什么突然要走？
6: 他接了个电话啊，之后就说要走。
7: 先不说了，我挂了啊。对，
6: 哥，你找我
7: 啊？对，那个我有点事儿，我要出去几天。厂子里的事儿你都费心，盯着点啊。
6: 行。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估计得有几天吧。有什么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哎，钥匙搁这儿了啊。
6: 行。
3: 谁来的电话？
6: 不知道。
3: 吕建明把厂子交给你代管，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6: 没有，这是第一次。
8: 他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你不说就是在包庇他。
6: 真的不知道啊。

0: 吕建明涉嫌了重大刑事案件，我今天的问话很重要，你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别到时候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吕建明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
1: 柱子，柱子，
2: 你们来店里调查的几天前。
1: 他问我监控怎么调，
3: 监控这个拍摄时间在哪设定啊？
4: 哦，这儿有个录像计划。
1: 啊，
4: 那边有个自定义设置。
1: 自定义。
4: 哎，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吗？下面每一天都能调，你想什么时候开，想什么时候关，直接在这上面用鼠标一拖都能调。
3: 那你忙去吧。
4: 哎，好嘞。
1: 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这你设的？
2: 我没动过。
5: 见过这辆车吗？没见过。这两天店里新增过这款车的零配件吗？
6: 零配件倒是没有，但是我好像在废料堆里看到过。看到过什么？就是跟这个车一样的车身钣金。
7: 来来来来！一、二、三，走。
8: 你能确定是同一款车吗？应该是吧，因为这种车我们经常修，可能型号不一样，但车型都一样。
9: 颜色呢？
8: 啊，就是这个银灰色。
9: 给各局发通报，彻查吕建民的行踪，所有跟他联系的人都要查。

0: 姐，给吕建明打电话那个幺五零八，机主是个过世老人，很明显是被盗用了。除了今天他们通过话，近期还有多次通话记录我都标出来了。5月9号，白小慧被劫持的前一天。5月12号，我们第一次去吕建明修车厂回来的第二天。 5月13号，吕建明回东州借钱，还有今天早上车祸刚发生后不久，他给吕建明打电话，都在重要时间节点上。
1: 对。

0: 1508的对端，全部都要梳理。
1: 遵命，准备开始熬夜。
2: 妈妈，我想你。妈妈，我是

0: 你儿子多大？
1: 5岁。
0: 得的什么病？
1: 尿不症。

别碰我孩子，我求你了，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你想让我干嘛都行，只要你别碰我孩子就行，行吗？我求你了，我真的，我做什么都行，我求你了。

0: 来，我看。
1: 拉不上，使劲，使上了。哎呀，拉不上去了！哎呀，你怎么拉不上去了呢？
2: 真的很重。

0: 找谁？张勇在吗？里面呢？
1: 王总，快快快快！排风不正啊，这都放好了。谁是张勇？我就是，宿舍呗啊。
2: 警察。
1: 市局刑侦支队的，问你点事儿。啊，哎，什么事儿啊？
3: 吕建民的事儿。
1: 吕建民，不是你们打电话都问过了吗？啊啊！哎，出去出去出去！
3: 赶紧！
1: 来来来，二位来，坐坐坐坐。
4: 12号李建民来找过你吧？
1: 啊，找我呀？那个，不是电话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吗？
3: 找你什么事儿？
1: 还能干嘛呀？借钱呗。
4: 借多少？20万。
1: 胃口够大的吧？不瞒你们说，我都吓一跳。你说就他拿什么还呀？<笑>
3: 借了吗？
1: 我就是想借，我也得有啊！我现在也是闹饥荒呢。你们也都看到了吧？就我院子里停那些什么吊车呀、挖掘机，好几个月我都没租出去了。哎，就这场地啊，你别看就这么大块的破荒地，租金呢真不便宜。还有啊，我工地上欠我那些款，我根本我都要不回来。人家是大爷，什么时候尾款到账了，人家什么时候才把钱给我呢？就这，我还得花钱。
5: 那个能看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找你有点事儿。
0: 走，出去说。
2: 你们出去都说什么了？
3: 借钱的事儿呗，还能说啥呀？
4: 二位警官慢走啊，不送了。
5: 谢谢。
4: 别客气，我们应尽的义务。

0: 姐，你把我带这儿干嘛？
1: 这儿是五房街。
0: 咱来查什么？这红色地标是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1: 这是咱现在的位置。
0: 方圆一公里都在范围之内。
1: 明白了，咱怎么查？
0: 你查五房街，我去丁董杰，之后会合。有情况通知我，不要贸然行动。
1: OK。 我怎么查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就今天，在结人会所里，是一个新会员。够快的，嗯。所以我着急找你。哎，不用，不用。拿着吧。
1: 是我职业啊，陈总肆无忌惮的，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确实挺过分的。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你不会为这些跟他撕破脸。如果再这么下去，到最后苦的是你自己。对不起，我说了我不该说的，非常抱歉。
0: 以后见面还是不要这么频繁了，按说好的，一个月见一次吧。行，听你的安排。没别的事儿了吧？我走了。生日快乐。 谢谢。

0: 你找谁呀？你是安林？你记得我？当然记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给你看一些东西啊。
2: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啊？
1: 我知道你们俩刚结婚不久，他这么做确实太不应该了。如果以后你想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比如说离婚。 这些照片一定能帮到你。
2: 我不需要这些帮助，是我来的太早了。
3: 你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
3: 那你还真没意思。

0: 走吧，嗯。哎呀，张总，今天真是等了你好久啊！哎呀，
1: 我们今天就等你来消费呢。
2: 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1: 咱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包间呢，
4: 那必须的，
1: 应有尽有，啊，有看上的吗？
4: 你当我第一次来似的。

0: 先生不是过来按摩的吧？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在调查个案子，麻烦您配合一下。
0: 我配合。
1: 谢谢。你干嘛呢？
0: 看你们这行的怎么都长这么帅啊！
1: 一会儿把照片删掉。你刚刚说什么？
0: 我说你长得帅。
1: 我问你为什么说都。
2: 姐。
3: 哎。
2: 人在里面。
3: 哎，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跟他是同事。
0: 啊，您好。
3: 你说你之前在这里见过一个警察。
2: 就是你刚刚说之前来过这儿的另一个警察。
0: 是。见过的，
3: 你看一下，是照片上这个人吗？
0: 嗯，是，就是他，他之前也在那儿听。哎，先生您好。
4: 不好意思，我在查一个案子，麻烦配合一下。嗯，
2: 有杯子吗？
0: 啊，有。
2: 谢谢。

0: 车祸发生时，张勇就在1508定位区域里有活动轨迹。你打电话告诉我车祸消息，2分钟后张勇就接到了个电话。
1: 哟，出去等我会儿啊。
2: 根据按摩技师的口供，张勇接完电话后马上又打了个电话。
3: 电话接完了。
1: 啊，接完了。我还得打一电话。
3: 还有张哥，你也太忙了吧，能不能踏实点按摩啊？
2: 张勇接完电话就变脸了，因为被骂了，他印象很深。
0: 张勇打这个电话的时间和。

0: 和吕建明接到1508的时间完全吻合。
1: 1508是张勇的电话吗？
0: 不是。
1: 张勇名下的手机号，在昨天早上5点50分有没有通话记录？
0: 没有。
1: 那1508的定位有没有在张勇的租赁公司或者他家的范围内出现过？
0: 没有。但是方队，钟伟在失踪前就已经盯上张勇了。按摩技师证实了钟伟在房间里偷听隔壁的情况。
2: 按摩技师当时还给他的朋友发过微信。
0: 这个张勇肯定有问题，而且还可能和钟伟调查的案子有关，要不然钟伟不会无缘无故去调查他。
1: 哎呀，可是钟伟没有传回来过有关张勇任何的证据和调查报告，咱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张勇用1508打过那些电话。以上都是你的推断。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只是钟伟没有传回来过有关张勇任何的证据和调查报告，咱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张勇用1508打过那些电话，以上都是你的推断。局里不会发搜查证，这你是知道的，我可以去争取，但你不要把我太大希望。
1: 这样行吗，方队？你就当不知道。
2: 不行，绝对不行！韩琪儿，你别翻驴皮筋啊！
1: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押对了，可以搜出那个1508，搜出吕建明、白小慧，甚至泄密的人。押错了，就牺牲我一个人，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啊！

0: 进来。
1: 勇哥，这怎么把我带你公司来了？
0: 慌什么呀？坐。

0: 都回到自己家的地方了，这儿还安全，放心吧，警察找不到你。警察找我？
1: 啊，
0: 已经发协查通报了。
1: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哎，什么？人送走了吗？送走了。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1: 你处理干净点。
0: 嗯，知道了。
2: 谁打电话呀？我老大。那他刚才电话里说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什么意思？
0: 建明，我可是瞒着我老大，才把你留在这东周的，而安的我。
2: 永哥，我是都按照你的要求做的，现在这事儿。 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你是我老大，你怎么对我都行，但我求你一件事儿，照顾好我儿子，孩子他妈照顾来。
0: 兄弟啊，你的家人呢？谁照顾都不如你自己照顾好。安心留下吧。

0: 陈冰，有人找你。
1: 你什么情况？
2: 回家吧。
3: 事情呢？

0: 王老板，韩警官，
1: 您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住巷口的吗？您这是查案子？啊。
0: 钟警官找着了吗？还没呢。
1: 你给的照片我一直在柜台上放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谢谢。
0: 不打扰你啊。
1: 王老板，
0: 嗯，
1: 东西掉了。

0: 问你话呢。
1: 干嘛呀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的？什么时候知道的？
2: 警察最近盯咱们盯得这么紧，你最好最近别出去。
0: 警察怎么了？我又没犯法，我怕他们干什么呀？
1: 那警察为什么盯着咱们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让你这两天在家待着，等这个风头过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0: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1: 你以为我想管啊？
3: 哎，宝贝儿，下次一定好好陪你啊。
1: 你以为我想管？

0: 你在电话里说你也是董洁的朋友，
1: 对，其实我不是干那行的，我跟董洁是老熟人了，所以我帮他的忙是义务帮忙。你也是董洁的朋友，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尽量帮你，方便说说吗？什么样的麻烦？是董洁的麻烦，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的。
2: 别紧张，不找你麻烦。笑话，我能有什么麻烦？你麻烦不小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3: 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和第1033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包括不得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虽然刑法没有直接针对偷拍的具体条款，但严重涉及侵犯他人隐私、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情况下，可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条目太多了，随便给你普及几条。
1: 来钱够快的，昨一晚上就是20000吧。还觉得自己没麻烦啊？这人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他是谁？
0: 白小慧。
1: 你怎么认识他的？是董洁让你调查他的吗？ 我们想看一下你拍过的所有和陈斌有关的女人照片。

0: 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拍陈斌的？有几年了吧？几年？就这么多照片，应该不止吧？
1: 就从他们结婚那会儿起，断断续续的。
0: 这里面是什么呀？
1: 哦，这就是我平时洗照片那间暗房，你们要的资料都在那儿。
0: 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

0: 叫你个事儿，这些他都不知道，不要告诉他。
1: 没问题。
2: 意外收获，这不就是张勇的租车厂吗？
3: 他们在车底下看什么呀？
4: 不知道。

0: 放够琴呐，身体受得了吗？废话，哪儿呢？跟我来。好好看看，看我给你搁哪儿了。
1: 那儿啊？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去年5月。逻辑倒是说得通。
2: 陈斌认识张勇，张勇认识李建民。李建民呢是白晓慧的前夫，而这白晓慧又是陈斌的员工，看上去都有联系，但证明不了什么。你怎么讲？
1: 搜查证，张勇和陈斌的都要。
2: 有难度啊，还得再找出点什么来，证明这些人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我跟侯局汇报过，侯局的意思是。
3: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那搜查证不行，至少也得采取监控手段吧。
2: 侯局建议我们目前还是以外围调查为主。
3: 再拖下去，白晓慧可等不起了。
2: 知道。哦，对了，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声。
4: 小鱼，有什么发现没有？
5: 方队，
4: 对，
5: 车祸发生当晚，老宋去过1508的定位区域。
2: 你确定是老宋？
4: 确定。
2: 老宋，泄密的是他。目前还不确定。跟他见面那小子，在车祸那晚，就在1508所在的定位区域被监控探头拍到过，就在你们查张勇的那个按摩馆附近。
5: 那老宋自己怎么说？
2: 不解释。有关那小子的事儿，一概不提。
5: 老宋。 他为什么呀？
2: 我也想知道。

0: 怎不说话，老宋？
1: 我没什么要说的。
0: 春梅失踪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呢？你别忘了，他救过你的命吗？

0: 董洁和白小慧是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呢？你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啊？
1: 你是来查案子呢，还是来查我隐私呢？

0: 你找我有事儿啊？白小慧那5万块钱，是她找我借的。
1: 太太群里根本就不知道白小慧的孩子，也没有要把尿毒症纳入资助计划。
0: 这太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毕竟上了岁数，记忆力不好。
1: 你还是在撒谎。

0: 喂，你知道一点别人的隐私，你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1: 所以你才会一直纵容他在外面胡来，然后暗中调查那些小三儿，一个个定期清理。
0: 我只是尽可能的把我所爱的男人留在我身边而已，你行吗？你根本不行，你连提都不敢提。不好意思啊，我对你的隐私不感兴趣，这些都是你姐生生灌到我耳朵里的。
2: 这么跟你说吧，
3: 白小慧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至于我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呢，你要是感兴趣就自己去查。

0: 喂，大哥，你猜的没错，那个女警察真的来了。
1: 通知兄弟们，盯紧她，要是被她发现了，跟以前一样，让她消失。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啊，对，姐，你还记得涛涛吗？
0: 记得，你说他打听过邱海龙的住址，对吗？
1: 我刚在街上碰到他了，他好像找人买毒品去了，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我一直跟他跟到这儿，看他进门了，这回肯定跑不了。
0: 他在哪儿啊？

0: 你给我，
1: 你给我，你给我！
2: 别动！
1: 不要不是狡猾，你根本追不上我。我告诉你，中学那会儿我短跑冠军，我。
3: 你再细两件试试，老太太都能追上你。起来，
1: 青，
0: 哎，韩青，你去哪儿了？
1: 方队，打听秋海龙地址的人被我抓到了。是谁？
3: 是一个外号叫小春的街头毒贩，他托一个叫涛涛的吸毒人员去打听秋海龙的地址，他都招了。
2: 小春这个名字你们都有印象吗？方队，这个街头层面的毒贩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但就这个人，我们还真不清楚。
3: 问问禁毒支队的地长，
1: 行。
3: 有没有照片或者知道他长什么样？
1: 没有，涛涛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他们都是通过微信交易的，小春给涛涛发直播链接，涛涛进入直播间后会在评论里找出交易暗语，然后按照暗语的指定交易地点去进行交易。跟涛涛交易过毒品的一共有两个人，
2: 一个是戴嘻哈帽的年轻男孩，
1: 他一般都是背着身跟他交易的，另外一个是戴耳钉的年轻女孩，他跟戴嘻哈帽的男孩是一伙。 小春托涛涛打听秋海龙地址时，给过他一个手机号，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他打，就这个号。

0: 5974就是小春的。
1: 邱海龙死于高纯度毒品，小春托涛涛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小春是1508的下线，1508是6940的下线。如果小春是街头毒贩，那么1508就是市区级的大毒贩，6940就是地区级的大毒枭，所以他们手里才会有我们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高纯度海洛因。也就是说，杀邱海龙、范玲玲、劫持白小慧的，可能就是这伙咱们在东州都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贩毒集团。
2: 我们得顺着张勇和陈斌这条线查下去，他们很可能跟贩毒集团是一伙的。

0: 走，姐。
1: 走。哎呦！
0: 又熬了一夜。
1: 方队。
2: 侯局对你们的有关手机号贩毒集团的发现非常重视，要从禁毒支队抽调力量来咱们专案组打核生战。
1: 搜查证呢？
2: 还是不行，尤其是那个陈斌的，这家伙之前查中伟案子的时候，给他折腾得够呛。后来他找关系跑到市里去反映，闹得影响非常不好。侯局要我们对他的调查慎之又慎，原则上同意外围不查，但是在没有掌握可靠的证据情况下，绝对不能动他，以免再次发生
1: 误会。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个何丽是个老混混，当年他和陈斌是好哥们儿。这家伙98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了20年，现在还在清溪监狱服刑呢。你们可以先去访访这个人，可以先从他身上摸摸陈斌的情况。
1: 我听说过这个人，出了名的横，估计打不开口。
2: 试试嘛，你不就想知道陈斌的事儿吗？
0: 蹲监狱蹲了这么多年了，万一改好了呢？
1: 改好？哼。

0: 你好，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的。
1: 那个，干警察可惜了。
2: 有烟吗？
3: 没有。
4: 孟浩，
5: 干什么？
4: 我要回去。
5: 哎，
1: 没开始问呢。
5: 何丽，好好配合人家调查。
4: 好，你说了算。
0: 烟没有，但我给你带的这个。西北路那家老店买的，知道你喜欢这口。
4: 辛苦了，妹子，轱辘都剃干净了。
0: 应该的，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4: 不客气了啊。
0: 怎么样？满意了，
4: 能再来口烟就完美了，
1: 得寸进尺了。
5: 爸，
6: 没完了是吧？
0: 拿包烟去，去吧。
4: 现在的小兔崽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我给你面子，你也得给我面子吧。你和陈明一起混的时候，除了打架，还干别的吗？
4: 我帮着看场子呗，还能干嘛？
0: 你知道陈明有做过别的生意吗？
4: 什么生意？
0: 这得问你呀。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方便说？
1: 妹子，就是我真知道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不但立功减刑，还有2年半我就解放了。你现在让我做点水雀，合适吗？
2: 嗯，懂了。你是怕出去了就没法混了。
3: 哎，得了。我早戒了，
4: 玩我呢？
3: 我高兴玩你。报告，
5: 说，
3: 回去。对不住啊，妹子，没帮上你的忙，还让你白跑一趟。哎，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可以找黑炮聊聊，没准有戏。
2: 黑炮？黑炮是谁？
3: 你的消息还没我这蹲大牢的灵通呢。这人是新起来的，好像在他们那圈子里啊，现在最红。我就知道这么多。谢谢你来看我啊。

0: 你听说过这人吗？我问过禁毒支队老雷，他也没有听说过东州贩毒圈里有这么一号。我查了省里的重点名单和部里下的协查名单，都没这人。啊，
1: 先是小春，后是黑炮，还都没听说过这号人。哼，
0: 看来咱们东州真是卧虎藏龙啊！
1: 何立既然说黑炮。 是现在东州贩毒圈里最红的，而我们却没有听说过，那说明他肯定不是普通小角色。何力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想问陈斌的是可以去找这个黑炮，那说明黑炮跟陈斌的关系非同一般啊。如果说黑炮是现在东州贩毒圈里最红的，那跟他关系非同一般的陈斌又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健身房老板吧？
0: 嗯，有道理。
2: 方队，我们只掌握了钟伟失踪时的监控画面，有关眼力会所的其他线索，我们都要再查一次。
3: 方队，嗯，有一架陈斌的男人找你，说有重要线索，
4: 让他进来。
2: 是。
0: 来了。
2: 方队长，
5: 哎呀，陈斌啊，有什么线索给我们呀？
2: 对，来，你自己看。
5: 视频里这个人，您能看清楚吧？啊，这个呢是昨天晚上我们小区的监控拍到的。我很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方队长。我不知道我跟我老婆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能趴到我们家窗户根底下去偷拍我们，这个有点过分了嘛？万一我们没穿衣服呢，对吧？而且这个应该算是非法取证吧？
0: 怎么样？这个，瞧瞧。
5: 你慢慢解释。哎，不用解释什么，我只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一个交代啊！我鞋带开了，把脚放下。我让你把脚放下。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我就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这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有一个交代。 我先走了啊！哎呀，辛苦了啊！
0: 韩青，你怎么回事？

0: 干嘛呢？把他的照片传给我朋友，提醒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拉窗帘。差不多得了。想玩是吧？我陪你。
1: 太好了。

0: 韩警官，我们来调会所监控，这是通知书。程程，带警官去一下保安部。我去了。
1: 你在这干多长时间了？啊，6-7年了，会所刚开业的时候就在。那白小慧呢？嗯，
0: 白小慧干了有1年多了。嗯，哎，白小慧和董洁熟吗？嗯，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不熟吧。董洁给你打听过白小慧吗？
2: 听过，谢谢。拿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哎，
3: 慢走啊。陈总，韩警官拿到监控素材了。
2: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问我关于董姐和白小慧的事儿。
0: 白小慧收了董洁5万块后，在野丽出现了有规律的异常行为。她每天都会早晚各去一次陈斌办公室。去的时候，陈斌还没来上班，其他员工也没来上班或者已经下班走了。去的时间呢，也相对比较固定，基本上1-2分钟他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多天，直到钟伟失踪后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去过陈斌办公室。
4: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
4: 但董洁应该清楚，因为白小慧去见了他。那让他一早一晚去办公室待几分钟干什么呢？
0: 换卡。
4: 换什么卡？偷听或者是偷拍设备的卡。
0: 董洁雇白小慧帮他在会所偷拍陈斌，所以才给他报仇5万块钱。董洁做事很周全，他先是花了2-3个月时间侧面打听白小慧的为人人品。 然后之后再找人去了解白小慧的家庭经济情况，知道了白小慧的孩子生病需要钱，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就去找白小慧面谈，达成了交易。才拍10多天就给5万？具体情况只有他和董洁知道。
5: 来了，韩警官，有事儿？
0: 我们依法传唤董洁，请你配合。
5: 传唤？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汗，身归零头朝阳出头。别把战队天王自己拿来。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来了。
1: 韩警官，有事儿？
2: 我们依法传唤董杰，请你配合。
1: 传唤？
0: 老婆，警察找你。
3: 韩青，什么事儿啊？
2: 我们要在这儿问董杰话，希望你能够回避。
1: 韩警官，从法律上来讲，我是他的合法丈夫，难道我没有权利了解一下？
2: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呢，那我们就把他带回局里谈。
4: 方便方便，没什么不方便的，没事的。你先上了。

0: 我们坐着聊吧。
1: 给白小慧那5万块是怎么回事？
2: 那我上次不是已经跟
0: 董
2: 你说？
0: 洁，
1: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这个问题。让陈斌回避，这是最大限度在保护你的隐私。白小慧的问题不交代清楚，陈斌迟早会知道你找安莲、找白小慧监视她的事情。我问过安莲，她说你曾经提出过让她以员工的身份进入健身会所，帮你监视陈斌，但是她拒绝了。所以你物色了正在为孩子治病筹钱的白小慧，从而实现对她全方位的监控。我对你的个人隐私不感兴趣，但是只要跟我们的案子搅在一起，我就必须一查到底。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2条人命和被劫持的白小慧了。

0: 谢谢，别客气。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也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行，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想更多的了解陈斌一些，
0: 所以我希望你在他的办公室装一样东西，然后每天告诉我他的行踪，是不是很简单？
1: 稍等。

0: 这是我让白小回拍的所有视频。那为什么不接着拍了？他说他不干。天刚，
1: 你就拍到昨天，今天没机会拍。哦，知道了。哎，冬姐。 我不能再干了。
0: 怎么了？被他发现了？
1: 啊，差一点儿。
0: 那就这样，先不干了，你也辛苦了，嗯。

0: 熬了一夜了吧？辛苦了，
1: 方队，
0: 什么情况？现在，您先看看。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您再仔细看看。
0: 哦，中间少了一段，
1: 少了整整53秒。
0: 你再给我放一遍，我看看。
2: 这是视频故障啊，还是被人为剪掉的呀？应该是被人剪掉。
3: 那我有个请求，这事儿别让陈斌知道。
4: 没事的，你先上了。

0: 二位警官够早的，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好啊，你给我那些视频，你自己都看过吗？看过。你剪辑过吗？没有。你确定？我当然确定，因为我不会。他后来有找过你吗？没有。你找过他吗？
1: 也没有。
0: 好，打搅了。
2: 哎，韩青，我的事儿。 别跟你姐说，行吗？
1: 放心，
2: 谢谢。

0: 有事儿吗？
1: 这是我的线人在钟伟失踪前发给我的。
0: 什么意思啊？
2: 这条短信可能跟钟伟失踪有关。
0: 为什么？
2: 短信里提到的那个手机号码13001688027，多了一位数，应该是阿木。
1: 陈斌和野力健身会所一定有问题。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2: 希望对你破案有帮助。

0: 对了，这条短信在你没查清楚之前，不要告诉局里任何人。
1: 13001688082079，销售代表小黄。

0: 谭警官来了，
1: 我想看看你们这儿的员工名单，你这儿有吗？
2: 有，您稍等啊。
0: 陈总好。
2: 来，韩警官。
3: 你们陈总经常健身啊？
0: 我们陈总几乎每天都健身，有的时候还一天两练呢。
1: 精力旺盛吗？
2: 我们陈总啊，特别有毅力，从来不偷懒。我觉得比那会所里面健身教练练都好。
1: 这个黄伟斌现在在哪儿？
2: 哦，他是保洁员。
0: 哎，叫他。
1: 除了他，你们还有别的员工姓黄吗？
2: 没有了。
1: 回答这么快，你都认识啊？嗯，
2: 我是会所第一批员工，所有的员工我都记得。
1: 这条短信是你们发的吗？
2: 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我们没有姓黄的销售代表。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密码锁是健身房提供的吗？
1: 哦，不是，健身房不提供锁，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0: 谢谢。
1: 没事儿。

韩警官，这是男更衣室，想进去参观啊？现在不行，现在营业时间，不方便。你要想进去，晚上10点以后。

0: 您好，先生，请先登记一下会员卡号。
1: 啊，我这有一个，
2: 这个你免费体验券，这个能用吗？
0: 行，那您稍等，我给您联系一位教练。
3: 行，那个麻烦你快点啊，
4: 你先去换衣服
5: 吧，我在游泳区等你。
2: 行。
5: 哦，对了，你带锁了吗？这儿的柜子没有锁，得自己配。
2: 哦，我自己带了。
5: 行，
3: 那去房间。行，麻烦你了。嗨，没事儿。
6: 柜子号码是1688。

0: 姐，找到1688了。
1: 有锁吗？
2: 有。
3: 上面有4位数密码。
1: 好，你试试，0279，戴手套啊。
2: 嗯。

0: 下。
1: 开了。
2: 打开看看。你仔细看看，别漏了。
1: 就俩衣架，
3: 什么都没有。
2: 把密码锁带走，别让人看到。

0: 老杨，
1: 哟，来了，
0: 帮我个忙，
1: 指示吧，
0: 帮我查一下指纹，
1: 新线索啊，没问题。
0: 老杨，你查完之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先别告诉别人，行吗？
1: 放心吧，
0: 谢了啊。

0: 冷静，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得到一个线索，还没落实，所以没有回报。
1: 谁给你的线索？
0: 一个线人。可靠吗？当然可靠。怎么了？
1: 来啊，你跟他说。 我们从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个呢跟前几天在七台县抓获的毒贩蔡国权匹配上了，另外一个是钟伟的指纹。
0: 什么？
1: 是钟伟的指纹。这是蔡国权的资料。

0: 23，钟伟失踪那天，
1: 对，
0: 让那个。
1: 钟伟失踪前，很可能跟这个毒贩蔡国权有过接触。这个警官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3: 照片上这几个人有认识的吗？
2: 没有。
4: 看仔细了吗？
2: 看仔细了。没有。
4: 这三个女的认识吗？
3: 你笑什么？有认识的吗？
2: 这几个女的不认识。
3: 在哪认识的？
2: 床上。
4: 蔡国权
2: 啊，
5: 跟我满嘴放炮呢是吗？
2: 我发誓，我真的都跟他们做过，不信你去问他们呀。
3: 3月15日你去哪儿了？
2: 警官，
6: 现在都快6月了，
2: 我哪儿想起来呀？
3: 我提醒你一下，东周。
2: 东周我常去啊。
3: 具体去哪儿了？
2: 不是警官，我劝你一句，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在我这儿
6: 得不到你想要的。
3: 是吗？这是你吗？你去健身会所干什么了？卖蛋白粉，还是去交易毒品？
2: 忘了。
3: 蔡国权，你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清楚。这次你的情况可不好说，现在是你自己救自己的时候，路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要是想，那我们就好好聊聊。你要是不想，那我就不再废话了。
2: 我这回是死定了，除非能保住我这颗脑袋，要是保不住，我也没办法保你们。
3: 你这颗脑袋想保住几率不大。
2: 行，那就这么着吧。警官，放我回去吧。
3: 你有多久没见过你母亲了？嗯，想不想跟她说几句话？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估计她没有办法亲自来见你最后一面。

0: 你多保重身体。我下辈子孝敬你，听吧。
1: 挂了。你母亲现在躺在病床上，身边连一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我的同事已经在你老家了，他们会送你母亲去医院，后续我们也会关心她的。你母亲要是知道她儿子在最后立了功，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我相信她心里一定会好过很多。
2: 据蔡国权交代，经过我们梳理，3月15日，野利健身会所有一档毒品交易，现场有1公斤高纯度海洛因和20万现金。当时在调查案子的中委，野利健身会所的老板陈斌以及涉案毒贩蔡国权，都在同一时段出现在了毒品交易地点。
3: 那个健身房在哪里啊？我能看看吗？
4: 当然可以。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3: 哦，不是。啊，
5: 先生您好，
4: 这位先生想看一下咱们的健身房啊。
5: 那你带他去一下。
4: 哎，好，先生这边请。哎，这边。
1: 这是现场的监控视频。
4: 这是我们的一个休息区。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力量训练区域，这个就是我们的男更衣室，24小时热水，这是手环感应锁，扫这个就可以。
1: 这是蔡国权。

快进一下。好。之后，钟伟一直在男更衣室停留。这期间，陈斌以及另外5名男会员都进出过更衣室，一直到14:33，钟伟离开了男更衣室。 后来，钟伟就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一直到晚上19:30，陈斌从会所出来，开车离开，钟伟就开着车，跟着陈斌的车去到了立明巷。

0: 再到后来，钟伟失踪，大家就都知道。
1: 说一说指纹的情况。
2: 我们从涉案的密码锁上面一共提取到两个人指纹，其中一个呢是毒贩蔡国权的，另外一个是钟伟的。
0: 侯爵，我认为也不排除其他人用不留指纹的方法使用过密码锁，比如戴一次性手套，因为我的线人就是这样把密码锁带回来的。
1: 还有什么吗？
0: 蔡国权交代给他发暗语短信叫他来交易的人叫黑炮，是继万海强之后垄断东州毒品市场的新毒枭。我们还从蔡国权的通话记录中查到，黑炮曾经使用过尾号为1508的手机号。
1: 是你们发现那个秘密贩毒集团的手机号？
0: 对，这个1508也就是黑炮，是这个贩毒集团中重要的一环。上面有对他发出指令的6940，下面有接头毒贩小春等人。我们现已查明，小春曾托人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而邱海龙体内残留的高纯度海洛因，与黑炮和蔡国权交易的那批毒品的成分完全一致。黑炮还曾通知吕建明逃跑，所以我们认为，黑炮不光是涉及毒品案这么简单，还和我们调查的碎尸案有关，是我们目前锁定的重要嫌疑人。
1: 这个之所以把何支队请过来啊，就是为了把咱们这场合成战打好、打扎实。
3: 对对对。何支队来了，我们在涉毒这一块就更有信心了。
4: 方队，我们就是来给同志们带来信心的。我们分析啊，你们发现的这个秘密贩毒集团，很有可能就跟去年的毒贩万海强被杀案有关。
1: 看来506案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啊。先是连续作案，然后是失踪的钟伟跟毒贩交易有关，现在又是万海强案。
0: 侯爵，钟伟就是重新调查万海强的案子而失踪的，现在又和506案有瓜葛，

0: 我建议并案调查周北失踪案。
1: 恐怕还得捎上万海强案吧？啊，好，就这么定了啊。钟伟失踪案、万海强被杀案一起并入506系列案。另外，关于钟伟同志，我说一句话：彻底调查，如有问题，绝不姑息。林佳佳，
2: 到。
1: 你主要负责钟伟失踪案。
2: 是。
1: 钟伟与毒贩有过交际，例行公事，也要搜查钟伟家。
3: 姐，
4: 哎，你快来看，这陈斌绝对有问题。你看，这是他从更衣室回到办公室的状态，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来看下一个，你看，他晚上从办公室离开的样子，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你看到了吗？
3: 姐，你是说，陈斌用健身包从更衣室把20万带到了办公室，晚上又用背包转移出野力。
4: 你是不是也看出来了？虽然这视频里看不到那20万，但你看他的动作细节、肌肉状态、包的分量，我敢肯定，的包里装的就是那20万。
3: 姐，那个时间段，除了陈斌进过更衣室，还有钟伟哥和另外5个男的，这么认定陈斌拿的。太牵强了，
4: 一点都不牵强。另外那5个人我都查了，和钟伟、陈斌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前科，也没有犯过毒。
3: 姐，
4: 钟伟也没问题，他是警察，不是毒贩。钟伟的指纹在密码锁上，而他当天晚上跟着陈斌去了立明巷，然后就失踪了。为什么？如果钟伟和蔡国权要进行交易，那他为什么没有在交易完之后，和蔡国权一样赶紧离开更衣室？而是在里面多待了一个多小时，身上背了20万现金，因为他在里面蹲守啊，他在等什么人拿走这20万，然后他等到了陈斌，他看到了陈斌拿走这20万，所以他才回到了停车场的车上继续蹲守陈斌，然后跟着陈斌去了立明巷，然后就莫名其妙失踪了，这才符合逻辑啊。
3: 姐，客观点。

0: 来，喝水。谢谢。那个，谢谢你，之前让赵老师带我。
1: 哎，你别这么说，应该是我师傅谢谢我才对，又给他找了个好徒弟。你别光站着，你坐。哦。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能有什么发现啊？大家就是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人。
3: 不用解释，继续。哎，
1: 少了一摞衣服。少什么衣服？
3: 这应该有三摞的，现在才两摞。我上个星期来时候还没少。
1: 少了两条牛仔裤，应该是20条，现在才18条。你确定吗？
3: 我当然确定。少一双鞋。
1: 陆美哥回来拿过东西。

0: 叔叔，阿姨，啊，
1: 小韩呐，来了，哎，快进屋，我刚泡好茶。
2: 是不是又熬了一宿夜？
3: 我就想来问，你们有没有钟伟的消息啊？有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或者是陌生来电之类的？
2: 没有啊。
1: 小韩，是不是小伟的事儿有什么线索了？
2: 我们在钟伟的房间里。
1: 发现少了些衣服和鞋，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今天早上发现的，我上星期才去过，那时候还没少呢。我们小伟他是不是没出事儿？他就是执行任务，你们大家伙不知道，以为他失踪了，是不是啊？咱们小伟没事儿，他不是回来了吗？
2: 阿姨，您别着急。
1: 只要有消息，我一定马上来告诉你。
0: 小韩，为了小伟的事儿，你们已经尽力了。
2: 东叔，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等我消息。

0: 啊，韩青啊，老宋呢？他不在，去他爸爸那儿了。他多久回来？不好说。他爸家在哪儿啊？在省城。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一直关机，我怎么可以联系到老宋？哦，
1: 关机了。你有他爸的电话吗？我给他爸打电话，我真的着急找他。
0: 韩青，你别着急，这不巧，我手机坏了，拿去修了，这号码你看我也背不出啊。
1: 他如果给你打电话，你告诉他我着急找他，我真的着急找他，好吗？
0: 哦，行行行，我跟他说，不是，韩青，你这是怎么了？
1: 是。
0: 哎，哎，别着急啊。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切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8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莉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乐山前往成都。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基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基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森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的一个小镇。1867年深秋，基尔伯恩就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基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基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0: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1: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0: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 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基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 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And
2: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0: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 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3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基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 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 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基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1: And they said. 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0: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基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 就是基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基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 对身边的中国人，基尔伯恩有了更仔细的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 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的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 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吉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0: 吉尔伯恩到达成都两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就突如其来，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毁灭了他关于中国的全部理想和热情。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一个周末，吉尔伯恩夫妇参加聚会回来后，妻子詹妮开始不停呕吐，随后陷入反复昏迷。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两位医学博士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连续昏迷18小时后，詹妮最终离开人世。为了陪伴自己，妻子远离故土，遭此大难，吉尔伯恩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这场霍乱让吉尔伯恩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名医生对社会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经过痛定思痛后的反复考虑，吉尔伯恩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他明白，如果放弃，反而对不起詹妮用生命对他理想和事业的支持。
1: The system seemed to be very hard for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and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at.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time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put all of his energy into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0: 1892年秋天。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兼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为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吉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0: 乐山，古称嘉定，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既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码头城市，更是经水路出入四川的交通要道。今天乐山人民医院所在的白塔街，百年前就是乐山的第一个西医诊所，诊所的创办者就是齐尔德和齐希贤。1894年五月，婚后第三天，齐尔德就携齐希贤来到乐山，此行不是度蜜月，而是开办继成都之后在四川的第二个西医诊所。在乐山白塔街，齐尔德租了一间民房，稍作休憩后，新诊所就开张了。这里，齐尔德和妻子有了分工，齐希贤负责照料女病人，齐尔德负责照料男病人，每周问诊四天。这时，齐尔德的四川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1: 齐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齐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齐希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齐希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2: The first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0: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齐希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希贤爱上了这里。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齐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祠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齐希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这是当时齐希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齐希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
3: so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0: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说明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了较快普及。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移植病人10686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医生技艺与功劳的一种肯定。我的妻子曾经收到一个馈赠的匾额，里面的褒扬之词是最夸张的，上面有题词，居然将我们比作中国古代两位名医，让我们觉得有趣又十分荣幸。一天，齐希贤应邀出诊，患者是一个官员的妻子，这是一双长了溃疡的脚，坏脚踝关节只有皮包骨头，肌肉因很少使用已完全萎缩。齐希贤知道这是长期缠足的后果，对这样的病例除了截肢没法做任何处理。妇女缠足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社会风俗认为女子的小脚是一项重要的容貌特征，女子不缠足则不美，也不容易出嫁。
4: It's a beautiful slipper, embroidered, but unfortunately it caused great pain and suffering to prevent women from moving quickly, from working, from going to school, only to be a prize for the husbands who own them.
0: 作为一名医生，对这种摧残身心健康的行为，齐希贤无法视而不见。同时，作为一个女人，中国妇女们受到的痛苦折磨，她也不能忍受。她鼓起勇气，向这个古老国家的陋习发起了挑战。
2: She was a strong believer that women should be able to be educated, become doctors, to go anywhere they like, to China.
5: And she began to teach mothers and women this was not a good way to get a husband.
0: 但是，要改变这个千年沿袭的旧俗，没有社会中的另一半男人的认可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男人畸形审美也是逼迫女人缠足的重要原因。
5: So there was resistance by the men as well. I'm not sure young men would say, I'm not going to marry somebody with big feet, you know, that sort of thing. So she battled this resistance.
0: 启西贤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外国女性的支持，也获得了部分中国女性的响应。她们组成团体，计划去说服那些做父亲的男人不再让自己女儿缠足，说服男人愿意娶大脚女人为妻。他们还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请示，让四川各地成立天族会，即反缠族协会，鼓励妇女挑战缠族陋习。
5: She managed to start a league, what they call an anti-foot binding league, of which she was the president. And of course, she had to do a lot of speaking and talking.
0: 1896年，在启西贤倡导下，四川天族会第一届年会在乐山召开，他亲自担任第一届天族会主席。一个外来的洋人女医生，竟成为了四川反缠族团体的领袖。与会的100多人里，一大半都是年龄4、5岁之间的女孩子。这张女孩子们在乐山码头石阶上合影的照片，可谓蔚为壮观。他们在大人的支持下，已不用再像前人那样缠上摧残身心的裹脚布了。

0: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启西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家族的中国故事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庚子国难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个背景下，更多西方从事医学和教育的人士来到四川。以在中国多年行医的实践，齐尔德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邮轮的信中说，我已经极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建。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为学校成立四处奔走，倾尽心力，当选首任理事会主席。
2: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make Chengdu the center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 decision was made. That's why the Western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Chengdu.

1912年，通过海外筹集资金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0: 1913年，齐尔德在四圣祠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两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希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齐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在今天的成都忠烈祠西街，有一所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齐尔德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追悼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社会各界送来的无数祭奠挽联，全是对齐尔德富有同情心的褒扬、谦逊人品的赞许、精湛医技的钦佩以及勇于献身精神的敬意。
1: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0: 这是齐尔德与启希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启希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启希贤还把女儿、女婿也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宴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他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1: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0: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2: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西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爬

0: 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1: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

0: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以示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 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鹅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 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
1: 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度义的后人。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把他参观了。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度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
0: 给他照照相。荣度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度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 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度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 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 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20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 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But
2: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继贤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后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总建筑师20多年。华西校园内的地标建筑钟楼，就出自苏继贤的灵感。 他以中式楼顶配西式楼体，成就了东西方审美的和谐统一。I'm
2: sure he was very satisfied. I mean, they're still there. They were beautiful. They were used. Makes me sort of teary. I mean, that's a very long-standing icon there.
0: 1911年，为创建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谢道坚，结束了在乐山医院长达5年的行医工作。作为一名外科医生， 谢道坚在乐山给病人做手术时

0: 常被当地人猜测有险恶用心，谢道坚干脆开门做手术，让人围观。And
1: what it is, is it's a stone in the bladder. Very, very easy thing to fix. You can kidney stones, bladder stones, easy. So apparently, he opens the man up. He takes the bladder. And he goes with one of his instruments. He goes ding, ding, ding, and hits it. And you can hear the ping, ping, ping of metal on stone. And then he goes around, hits the rest of it, no sound. And then ping, ping, ping. And then he takes the stone out, and he hands it to the people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lets them feel it. Well, that's it. Then it. Lots of patience.
0: 谢道坚以这种简单直接的医学普及方式，逐渐消除了人们对西医的误解。 在乐山行医期间，一个时常在诊所外玩耍的孩子，通过观察谢道坚看病，竟然学会了用英语简单交流，引起了谢道坚的注意。And
1: the young boy kind of made a connection with Dr. Service. So Charlie, he apparently started to hire him to do odd jobs, so they would need something, and he said, could you run over to blah, blah, blah, and get such and such for us? And that grew into then them offering him a full-time job.
0: 这个男孩叫黄天启，四川青神人，在谢道坚的资助下，通过自己努力考入了谢道坚任教的医学院。当时医学院教师很少，谢道坚每周要承担40学时的课程。 完全用中文授课，授课教材大都由自己翻译。One,
1: it was the most efficient thing to do. Two, it was highly respectfu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each people in their own language. So we'll take the, you know, we the foreigners will make the effort, and that will show some respect.
0: 1917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牙学系成立了，林泽。 任系主任，这把保留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木质牙椅，就是当时的诊疗器具。来成都10年后，林泽终于得偿所愿，建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个牙医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牙政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 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 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启。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 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2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 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 1921年，26岁的启振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0: 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齐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齐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齐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齐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1: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his.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2: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 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0: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齐希贤、长子齐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启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八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八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3: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他抬到上课的课堂。
0: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八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

0: 北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 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 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启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 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 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在多伦多大学牙学院图书馆里， 仍保留着林泽当年的部分档案。林泽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多次在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报刊上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为中国的医疗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1: 因为他们知道，就说这个中国的牙医教学，仅他们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他也呼吁更多的人捐钱，为这个
0: 华西口腔或者华西医学建校舍买设备。同时期，谢道坚在加拿大也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题为《想象你在中国的10分钟》。在演讲中，谢道坚先介绍中国美丽的山川和优秀的文化， 又指出，当地勤劳善良的人民因为缺乏全民保健理念和现代化医疗，平均寿命仅有35岁。为了唤起世人对中国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他提出了3个建议。One
2: is support education. Education is liberation. Education is freedom. Education is essential. Secondly, public health. Let's make sure that things get clean in the house. Let's make sure that people wash their hands.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was the medical school. It was huge. And the dental school and the pharmacy and the nursing school. That was huge to them.
0: 在中国常年的行医实践，谢道坚深知普及医疗教育的重要性，他一再坚持， 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医生，不能依靠外国人。Is
2: we need to help the Chinese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their illnesses right now, and we need to educate as many Chinese doctors and net dentists and nurses and pharmacists as we possibly can.
0: 令人难以想到的是，谢道坚最终竟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主张。 1930年春天，谢道坚突然患病，必须手术。当时学校医院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为了让自己学生能得到更多锻炼，他拒绝了从外地请医生的建议，对自己身体进行局部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

0: 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 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倡导“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 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
0: 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呀，很漂亮。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 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
3: 是我印象很深呀，所以我就想要转这个。
2: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当时他坐在那个当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 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用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 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3: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 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拿，怎么给他打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0: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
3: 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点半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 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4: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近。

0: 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则、启贞道等。

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牙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启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启振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启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启振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振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振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启振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启振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

0: 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

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座建于2000多年前的古老水利工程，今天已经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由于距成都不远，成为了孩子们郊外游玩的主要去处。
1: I loved Guanshen itself, and so I would have seen it and been on the suspension bridge. But as a kid, I loved climbing all the stairs and running around.
0: 孩子们对都江堰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当地居民对水的祭祀和崇拜的传统。
2: And there was a big opening ceremony there, and everybody attended. And
0: 每年清明，在春天万物滋长的时节，都江堰都要举行盛大的放水仪式，用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以期待一年获得好收成。这一持续了千年的文化传统，被贝斯的父亲用胶片记录了下来。
2: And they opened the dam, and the water was channeled into the Sichuan Plain from there, and it made China Plain to a very rich land for growing.
0: 这张照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搬家。对于上世纪20、30年代生活在成都的加拿大孩子们来说，这样的搬迁每年暑假都会来临，那是他们期待良久的夏季盛典，而前往目的地始终只有一个，峨眉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的峨眉山，距离成都140多公里，在峨眉山海拔3000米的金顶，可以看到壮阔的云海和广袤的成都平原。峨眉山森林密布，生态和气候随海拔而变化，一直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避暑度假胜地。当时，四川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2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齐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2: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 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And Shinkaisa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1: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 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the Omei. He painted.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3: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0: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1: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2: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到自己的下楼。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下楼，是不的，他们。不相信这是不的。
1: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他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3: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1: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14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去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3: At the customs, when they heard what it was for, they allowed it into the country. It was sealed, and we kept it.
1: 收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泥土一年之后，薇薇安无遗憾地长眠在了这片枫林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如今帕特也会时常哼唱起母亲喜爱的那些四川童谣。剪不断的异国乡愁，依然沿着家族的血脉传承延续。

0: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盆地内气候温润，植被丰富，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1869年，通过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的考察发现，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四川的大熊猫。此后，熊猫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四川也被称为大熊猫的故乡。1938年春天，一个轰动性的消息在学校里传播开来，在同学大卫·斯普勒家的后院里，竟然喂养着一只大熊猫幼崽。
1: It was a very young panda, and they sleep a lot. They had a cage that they kept it in, and occasionally take it out so it would have get some exercise and move around.
0: 事情的来由是这样。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丁克生，应美国纽约生物协会的请求，在冠县的大山深处，从当地牧农民手里买回了一只大熊猫幼崽，并暂时寄养在化学系教授陈溥仪，也就是大卫·斯普勒父亲的院子里。他们将这头幼崽。

抗战期间因局势动荡，不少孩子不得已跟随父母离开中国，但在他们的心中，中国都是永远的故乡。

0: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

这是一项延续了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思丽夫人黄素芳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0: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4: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0: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0: 走。
7: 消防局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警开始6分钟，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传教士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成都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一个人童年时候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说他后来选择返回中国工作，跟童年留下的这种印象是分不开的。
0: 1926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1: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已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

0: 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1: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
2: 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 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跋山涉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2: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在峨眉山的时候，他结交了在华西协和大学教书的同乡，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 云从龙
1: Earl came to China before my parents. My father once said to me that Earl Wilmot was his best
0: friend。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云从龙，年长文佑章3岁。1921年，云从龙夫妇与启珍道夫妇、黄思礼夫妇一道乘坐同一艘轮船来到四川成都。 随即被派往仁寿担任中学教师。四川省仁寿县第一中学，前身是仁寿华英中学。1922年，云从龙在这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后来还担任了校长。在这里工作期间。 云从龙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基层面貌，目睹了底层群众的贫困和苦难。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据1933年四川省的统计，全省有1/5的农家是佃农，全国比例最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整日辛劳，却濒临绝境。在那样一个时代，有人死在大街上。
3: 更多的人无家可归。The main issue he saw there was there was so much poverty and so much rich people. He was also already ideologically in his mind a socialist。
0: 同时期的文佑章收养了3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3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 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My
1: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0: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今天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
1: 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希望

0: 在距多伦多200公里外的欧文桑德，是云从龙长子云达勒和妻子丽兹的住所。云达勒跟随父亲在成都出生长大，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已经91岁高龄的云达勒仍记得不少中文歌曲，其中最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仿佛能带他穿越时空，回到在中国的激情年代。
1: 起来，不愿碌碌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拍手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挽着逆心冒着流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
0: 进。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半个中国战火纷飞，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的文佑章，无论对中国的时局还是自己的未来，都感到十分迷茫。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黄包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忐忑不安的文佑章坐在里面，赶往重庆市西北角的一栋别墅。前一天，文佑章突然接到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要与他见一面。文佑章似乎觉得一个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临了。
2: At their first meeting, Chiang Kai-shek spoke first.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0: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2: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3 elements, 1/3 communist, 1/3 Christian, and 1/3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0: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2: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

0: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1: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Wen Youzhang felt betrayed, resigned from the New Life Movement position,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韦幼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韦幼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韦幼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流，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韦幼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韦幼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对傅山爱听。
0: 韦幼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韦幼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韦幼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韦幼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韦幼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韦幼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幼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韦幼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韦幼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0: What's going on?
1: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

0: 内建有著名的辛亥宝禄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1: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zidan,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0: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1: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0: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3: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0: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真要转身离开自己奉献大半生的教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 把自己

0: 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1: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0: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1: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就是当年云从龙位于成都华西坝的住所。在文佑章离开后，他接替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坝爱国学生团体的顾问。就在这座小楼里，云从龙从境外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供学生们随时阅读，自己的家也变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2018年，104岁的马识途，当年是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46年，马识途从云南调到四川，担任川康特委的副书记。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他得到了云从龙的帮助，因此结下了一段不解的缘分。
3: 四川省委的通政部长张友宇部长，他给了我一个信，他说你拿到这个信，到成都去找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云从龙的，他可以帮助你找寻工作。
0: 虽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掩护非常危险，但收到马识途的请求，云从龙没有丝毫犹豫。根据马识途英语较好的特长，云从龙当即安排他在自己所管理的华西协和中学担任英语教员。
3: 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大概是什么，所以说他就有特别的对我比较关心，他甚至于把那个学校里头的谁是国民党的、谁是三青团的，他们在搞些什么事情，暗暗的透露给我了。
0: 在云从龙的掩护下，马识途可以方便利用职业掩护，定期把《新华日报》上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摘录下来，印成小册子，发给学校里的进步学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

0: 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1: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2: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多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一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1: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1947年春天，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四川省委转移至延安。新华日报被查封，解放区的消息无法在成都公开传播，中共川康特委决定用收音机来收音，把延安的消息记录下来，秘密印刷传播出去。

0: 国民党，他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大家收音员的广播，把所有的收音机里头的短波线圈了，都调掉，马上就我们的报纸啊也出不来了。大家是非常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
1: 这时，马识途想起来，云从龙家有一个收音机。但他并不能确定云从龙会冒险帮助他们，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此时正在追查共产党地下消息的来源。对于云从龙来说，为马识途他们提供帮助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想要借用你的这个收音机啊，来收一收延安的广播，我就直接的跟他说清楚了。他居然同意了。
1: 在得到云从龙同意后，后来成为马识途妻子的王放就每晚来到云从龙家中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那段日子的情景，马识途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0: 我接受了王放去以后，他每天晚上嘛就到他们家里去，他的爱人对王放了非常客气，这个每次去了以后要给他泡茶，还要弄一个小碟子，装一点饼干啊等等这些东西吧，拿来放在他的面前，请他吃点东西吧。
1: 就这样，云从龙的家变成了成都地下党报刊的消息来源地，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云从龙家的收音机，油印成报纸散发出去。激发着人们的斗志，给人们带去希望。由于有云从龙的掩护，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找到报纸的源头。
2: The main contact between Yunnan and Chengdu Communist Party was in our house, but I knew nothing about that as a boy. My father told me nothing about that.
1: 今年已经91岁的李志，心里一直有个萦绕多年的遗憾，那就是始终欠云从龙一个当面的道歉。当年李志在华西协中读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遭到学校开除。作为校董的云从龙，受地下党委托，曾帮李志向学校说情。成都解放后，有一天，李志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代表来到华西坝，恰逢云从龙在向信徒演讲。
3: 我也坐坐在那里听。他其中啊，他就讲到，他说这个耶稣曾经把一个饼子分给72个门徒。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啊，这个跟共产党的主张。没有区别啊。
1: 听到这里，年轻气盛的李志一下子站了起来，当面指责云从龙。
3: 我就觉得已经解放了，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读马列主义的书，直接读这个毛泽东的书，读进步书籍嘛，你何必先要去学圣经。
1: 面对李志的当众驳斥，云从龙不免有些尴尬。李志当时也颇有些自鸣得意，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志回想当时的情况，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
3: 回想我刚刚解放，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十年的这种歪曲污蔑的这个宣传，一般人怎么可能刚刚解放他就愿意读毛泽东的书啊？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从一个不道士的这个角度去讲明你这个大家总的理想哈，这样就非常有利于把信教的这部分团结起来嘛，这个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事儿啊。
1: 等李志意识到自己鲁莽后，云从龙早已返回加拿大，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了当面致歉的机会。内心的不安和歉意伴随李志直到今天。他特意将这段往事写成了文章，名为《永远的负疚》。

0: 收录在他的回忆录中。
1: 如果以后真正可以有云游的一天了，我说我一定要到云游到加拿大去，啊，像这个帮助过我们进步学生的，也帮助过我的云从龙先生道歉。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文佑章也因此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2: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 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0: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1952年春天，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云从龙，准备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他在给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心永远在这里，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感到衷心欢乐，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决意尽我们的力量为他的更大成就而工作。1952年五月，云从龙途经香港时，面对西方媒体记者的怀疑追问，云从龙否认了有关教会人士在中国受到任何迫害的说法，说自己没有见过谁对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自在，同时还称赞共产党所做的工作。
2: He became a missionary from China to tell people the truth about China. So he spoke up, he wrote a lot of material that became available to other people to read about the communist China that he lived 2 years to know and saw.
0: 此后，回到加拿大的云从龙一直致力于加中友好事业，并创办了温哥华加中友好协会。他积极邀请文佑章加入，曾经的战友再一次并肩同行。1982年，文佑章84岁高龄之际，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1985年秋天，适逢云从龙90大寿，马识途还特意为云从龙赋诗一首：“谁说东方隔西方，当年有意劳梦想。”一年之后，云从龙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1岁。8年之后，1993年冬天，文佑章、 在。

加拿大去世，享年95岁。按照他的遗愿，儿子文忠志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中国，剩余骨灰在多伦多郊外的公墓下葬，墓碑上铭刻着文佑章的中文名字。而在这里几十米开外，就是云从龙的墓地。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生前互相鼓励，并肩战斗，而百年之后，他们仍彼此相望，坚定地站在一起。

0: 恭喜冠军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红衣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年，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 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 we decided that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0: This story, 虽然源起于19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100年前的那个秋天。

0: 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 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 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 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再四川住上一辈子。文美兰的父亲文佑章的二儿子文忠志，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记忆里。 在中国的童年和父亲的经历一样，也是快乐有趣的时光。
1: He had a very, very happy childhood at Yardong, which was in the countryside, just outside of Chongqing. And he told us many stories about his happy childhood.
2: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like to make big kites, butterflies, and painted ladies. And we used to fly them high in the sky with our father. It was very exciting.
0: 然而，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看见饥饿。 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 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This
2: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 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And
2: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zuidi go-zo-go.
3: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

0: 宽，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1: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
0: 文中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My
2: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睛黑黝黝，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巴在后头。

0: 表情。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1: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0: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流，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

0: 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1: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 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1: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zidan,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0: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1: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0: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1: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 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
2: 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
1: 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 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
2: 如果她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她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
1: 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 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这里。
1: 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5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0: 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1: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2: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
1: 回到西方以后，实际上他对宣传中国、讲中国从来没有断过，利用各种机会他都去讲中国，所以讲中国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文佑章先生，后来到文仲志先生，到他们家人的一个主要的家族传统。
0: 文佑章也因支持新中国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2: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 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0: 19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京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忠志捧着父亲的骨灰。 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
1: When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da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0: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 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 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5月4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忠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
2: 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岳阳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2019年5月4号的凌晨3点，所以文美兰说：“他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接起电话，他说到2019年。 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在几小时后，他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 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协助，文美兰家族捐赠的整整69箱史料，从加拿大远渡重洋，最终抵达了乐山。这些包括实物、书籍、信件、照片的史料，存放于乐山档案馆。 11月初，文美兰再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尼可，以及四妹瓦莱利夫妇。他们打算住上一段时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整理爷爷留下的珍贵资料。And
3: with it, the theme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Wen Yuzhang. And of Mary Austin Endicott and of Stephen Lyon Endicott, they love China. They love China, and for them it was like also their home. And their spirit was one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love of China,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 all of these the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materials that we have sent.
2: 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是了解他们这个爷爷这一辈和文忠志，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一个遗愿，认为这种呢是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延续。
0: 这次回来意义格外不同，对文美兰而言，不仅是一次家庭的回归。 更是一次精神的归乡。等这些资料全部整理完成后，一部分将开放给学者研究，另一部分则将公开展示，让更多。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心有仇恨吗？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德阳的新兵入营到广元的连队协作，历经两战征途，白族家庭在实景历练中褪去稚嫩，铸就风骨。如今战旗再展，征程未歇，80组精锐会师自贡，他们将走进英雄故居，读懂何为牺牲，跨越铁索长桥，体会何为无畏，俯身稻田之间，理解何为坚守，以英烈精神铸魂，以实战科目立胆。但精锐之路从不平坦，本战中将再有10组家庭暂别舞台。淘汰不是终点，而是荣誉的另一种勋章。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活动接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凝聚强军奋进力量，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钢铁长城。

0: 各位大兵、小将们，从本站开始，所有连队以积分、蛇形、排位的形式全部打乱，重新重组，每组家庭的积分全部清零，所有教官也是重新分组。我们本站的主题是黄沙百战穿金甲，士兵突击。那么接下来，将对。
1: 前期的训练内容进行巩固训练，一个课时后，所有连队进行队列大比武。明灯落定，四支全新连队集结完毕，立正、跨立、敬礼、蹲下、起立，动作的整齐与否将是重组后的第一次检验。一个课时的时间，新队友之间能磨合出多少默契？
0: 接下来进行队列归套。
2: 外面下呀，冲！向后冲！耶！比武成绩已经拿到我的手上，大兵第四名，一连第三名，二连第二名，四连，第一名是三连。接下来就是小将了啊，第三名是二连，第二名三连。 剩下一连和四连并列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突击400米障碍了。400米。

0: 400米，那么我们今天要突击一下，这看看这400米障碍到底有多难。每个连队派出2名大兵、2名小将，大兵完成400米障碍，小兵完成200米障碍，大兵和小将分开比拼，所有人员在安全完赛的前提下。 用时短者获胜。
1: 1、2、3，4名突击，加油！

0: 木桥、高墙、400米的赛道上，每一道障碍都是对体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兵们率先出征，翻越、攀爬、冲刺，汗水浸透迷彩，呐喊响彻赛场。
1: 选手怎么样？
2: 感觉
1: 2:16，
2: 很累。一般来讲的话，400米障碍，第300米返程的时候是人最难受的，体能几乎耗光。特别第300米，一转弯，橡皮筋一跳，人就开始没劲了。
0: 跑道尚未冷却，小将们的200米接续上演。身形虽小，气势不输，每一步都在证明，精锐不分年龄，突击不论先后。今日他们将以障碍立体魄，以坚守担责任，诠释百战金甲的军人担当。
3: 然后他自己向教官争取了这个机会，我本来觉得我是挺意外的，因为平时他都比较腼腆一点，但今天他的表现，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面的表现，我还是很欣慰的。我觉得这也是这几站，包括我们之前的，给他带来的一种改变吧。
1: 加油！加油！加油！小宝爸爸相信你是最棒的，相不相信自己？
4: 相信。
1: 对，我们两个都是最棒的，对不对？好，加油！
5: 来，各位大兵小将们，今天下午非常精彩，圆满完成了400米障碍赛的突击任务。现在今天下午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名，3点；第二名，4点。都非常不错啊！小将第二名，4点；第一名，3点。
0: 晚风吹过空旷的训练场，白天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天的训练画上句号，但这场关于信仰与传承的精神

0: 淬火才刚刚开始。
1: 各位大兵小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邓平故居。我们将在这里追思先烈，致敬军魂，一同缅怀从这里走出的红军烈士。在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
0: 红色传承筑牢信仰，英烈精神照亮征途。大兵小将们正用脚步丈量英雄的来时路，用心灵感受百年信仰的重量。从邓平故居到富顺烈士陵园，大兵小将们的脚步未曾停歇，他们正穿过雨幕，走向另一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各位大兵，各位小将，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缅怀仪式，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革命烈士展陈馆。
0: 百年硝烟散尽，英魂化作山河，初心凝成铠甲。大兵小将们正站在英雄来过的地方，用静默回应着那一句永不消逝的托付。黄沙百战穿金甲，真正的铠甲不是穿在身上的，是刻进骨子里的，这便是属于这一代人的精神淬火。如果说上午的行程是一次精神的淬火，那么下午等待大兵小将们的将是一场身体的锤炼。
3: 亲爱的大兵小将们，我们又见面了。那下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场战斗。1935年的5月，在巧渡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险境，反而是陷入了一场更加危机重重的战略合围。在泸定桥上就只留下了13根铁索，桥下激流涌进，这一河那就肯定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0: 90多年前，22名勇士在13根铁链上铺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今天大兵小将们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脚步去感受那段无法被时间磨灭的勇气。
4: 各位大兵小将，今天下午我们即将进行飞夺泸定桥的突击战。
5: 两粒心，
6: 能打两块，打三块。
7: 一个在前面，然后另外一个抓住他的衣服，他就是抓住他的肩膀。
8: 我拉着你走，不要害怕，好不好？
4: 计时老师准备。
0: 各连队需在规定时间内依次通过悬空的铁索桥，6名大兵率先开道，模拟压制对岸火力，为大部队争取时间。其余人员紧随其后，搭建板子铺设通道，全员抵达终点即为任务完成，用时最短的连队获胜。
9: 准备出桥。
10: 我的感受其实特别明显，因为从第一期以来，我的连队一直是零淘汰，可能是大家刚来，成绩又是太理想。大兵和小将的成绩是分开的，我们好像是2个第4，1个第3，确实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受。 我感觉是我没有把

0: 大家备好，大家收工吧，全部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最后一个上场是不是？还掉了一个板子，坑了五分，还有那么多分啊！当年那十三根铁锁扛起了突围与新生，今天这些铁锁教会了大兵小将们两个字：不退。铁锁依旧悬在那里，而走过它的人心里已经有了铠甲。
1: 小将们，欢迎来到戴思镇风光村。今天我们来到的这片稻田，种的就是我们自贡富顺最有名的再生稻。那什么叫再生稻？就是我们投季收割之后，它靠着那个庄苗还能再长出新苗，再收一季。这就是我们藏苗余季，富顺县是名副其实的再生稻之乡。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2: 再强的队伍没有粮食，也打不了胜仗。今天大兵小将们要在富顺这片再生稻之乡的土地上完成一场特殊的突击任务。各位大兵小将们，今天我们即将进行粮食的抢收任务。据天气报道，现在虽然是阴雨蒙蒙，在下午天气即将转晴，所以我们在上午要加快抢收。 将我们的粮食全部抢收完毕，到下午天气转晴之后，我们进行晾晒。各连队，我们进行作业。准备，3、2、1。
0: 号令一出，四块稻田同时开镰，大兵们弯腰收割，镰刀划过稻杆。
3: 下田，特别是下这种水田，去的时候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刚开始确实有一点胆怯，但后面呢看到各位战友脸上洋溢着光彩，然后你都非常的努力，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4: 我感觉到我们每天吃的米虽然很小，因为它可以填饱肚子，非常的重要，但是把它种出来到把它拔出来都是非常非常累的。
0: 一粒米从田里到碗里，要经过多少双手、多少道工序？大兵小将们今天亲手掂量出了它的分量。粮仓安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一代代人俯身泥土、接力守护的结果。守住每一粒粮食，便是守住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底气，也守住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3天2夜的国防历练之路到此画上句号。现在所有考核积分已全部核算完毕，总积分相对靠后的十组家庭将。

0: 暂别。
1: 现在我们来到了自贡帐最后一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念到号数的家庭，请起立，然后转身离开。17号、82号、26号，
0: 纵使止步于此，一路走来的每一次翻越，每一次搀扶，都不会被忘记。这些记忆都是独属于自己的勋章。
1: 掌声送给自己，成功进入下一轮比赛。
0: 而顺利晋级的大兵小将们，短暂休整远不是终点，下一站还有更严苛的挑战在静静等候。我们下一站成行站见。
2: 我在第一线就是割割稻谷，割稻谷。对，
3: 那现在其实从事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有多少年没有割过了？
2: 有20年吧，20年。现在是医生，好多年没割了。今天这样事实上很累，但是还是坚持到最后。
3: 既能拿手术刀，也能拿镰刀。
2: 对，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两个都很重要，而且两个可能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他应该要去体验这些东西。对。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1: 他舍不得杀你。
9: 唐英雄的叛徒心有所合吗？
11: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兵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军6的嫡系，日本天皇井月派，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我们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
2: 见红了！
1: 小子，
2: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1: 哎，小北子！

0: 干嘛？
1: 上刺刀！上刺刀！
2: 爷，
1: 刀！
3: 是，
1: 弟兄们，
3: 跟我！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斌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续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2: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同志。
3: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4: 大将准备，等候命令。
5: 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0: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请十六旅吕布的全部抵御。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三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
1: 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您来几个？
2: 怎么，没钱啊？
1: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2: 馒头来嘞。
1: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2: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2: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
1: 哎，哎呦，小祖宗哎！ 我蒸没有活给你干，我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2: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人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3: 井。
1: 井？
2: 井什么井啊？
1: 井
2: 在镇西头。
4: 哦，你，
1: 哎，你回来，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4: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1: 好，
4: 饿了吧，闺女？
5: 来，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6: 到热馒头，
7: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5: 哎，好嘞。
2: 给您包上，来，
6: 钱给你，放好。
2: 齐了，您呢？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
2: 枪呢？
8: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2: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0: 我看你像新日军的汉子。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哎，哎呦！别动！好，快跑！别动！
1: 干什么？造反呢？
0: 哎，不敢不敢。老总。 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妇女俩吧。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信阳兵营走一趟。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2: 爹，
0: 全部带走，走。好，走，走，
2: 走，
0: 孩子，咱们走。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2: 爹，要走一起走。

Thank you.

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爹！爹！爹！爹，你醒醒啊！爹！

0: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一般妇女。

0: 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是的，哎，要害死我们，
1: 干他们拼了！
0: 干什么？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咱们大点。

爹！爹！爹！

他们。

0: 兵线连队正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是。你咋还活着？
1: 鬼子来了！
0: 小八，鬼子来了！

0: 你怎么办？咋办呢？我跑了二百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回来帮忙？
0: 快快点！小宝，哎，快，快，快，这边走。
2: 好，
0: 快走。
1: 太师，请看，这儿。

是，局继胜。怎么样？快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0: 我们的机枪手已经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反射来。
0: 反射？快点！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

0: 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7: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班车，快去！是。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一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2: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根本避野。
0: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完了再回来。

0: 去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摔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咱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先去，还有活路。

0: 我们要去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3: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嗯。

0: 哎，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2: 你们那儿。

怎么就打你的头？

0: 行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等生。
2: 你人咋那么厉害啊？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1: 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2: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1: 我娘要见我。
2: 他说他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
3: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1: 我家住离沿河连走两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是，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
1: 你咋不去？我去。他没子弹。
2: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快！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太君，
3: 兵役连队长
0: 让你们去任意支援。
4: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来，给我。走。这，
1: 慢点。
2: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0: 哎，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快点呀、啊！

0: 这没事吧？
1: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

0: 我们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
0: 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能。
0: 别说了，这个命令。
1: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0: 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啊，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奶奶。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个鬼怎么办？
1: 没有鬼子，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0: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什么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疙瘩。
0: 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哎。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啊啊啊！让我看看。
1: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弓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我们要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1: 中佐，你看。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卡。

0: 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

0: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奇，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运算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5: 独孤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8月1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暑期档升温，四川造影片接连走红，推动影视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川持续深耕优质内容创作。昼游剑门关，夜赏三国城，广元剑阁精心打造夏日夜间游玩场景，越夜越精彩。三站解锁南充夜经济宝藏图，沉浸式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烟火气。街头健身硬核派，银发老人玩转疯狂的石头，力能扛顶，巧能抛花，举重若轻，好功夫。“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

0: 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壮大经营主体，推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力培育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超高清视频、科幻等重点产业。紧扣部署，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多部四川造影视爆款出圈，生动展现四川影视产业久久为功的成效成果。
1: 眼下暑期档升温，四川造影片接连走红，其中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热度不减，线上话题刷屏，网友二创热情高涨，票房累计突破15亿元，稳居本年度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榜冠军，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列，现已陆续出海全球，并官宣密钥延期至9月17号。
2: 基本上50分钟一场，八仙目前的上座率是相当火爆的，在黄金时间段基本上来到80%到90%。
3: 八仙用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段极具文化分量的经典故事，音效配乐我也格外喜欢。
1: 八仙出圈，深耕文脉是根本。主创团队从国画和典籍中寻找灵感，还巧妙融入青城山古树、椒盐川普等四川特色，让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4: 东方美学不只是视觉风格，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视觉化表达，为国产动画提供了一条去迪士尼化的美学路径。
1: 成都高新区作为影片核心创制地，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实现 IP 策划、美术建模等全链条配套。深藏功与名的四川企业参与了不少顶流 IP 的幕后制作。
5: 关于动画，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发展这个板块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其实一直有和成都本土的配音公司有在合作，两部国民级国漫从成都诞生，是成都非常适合内容创作的强力验证。
1: 成熟的体系也为四川影视 IP 开辟了全新的延展空间。四川不断通过游戏影视联动多元开发，持续拉长 IP 生命周期。诞生于成都的经典影视 IP《十万个冷笑话》全新衍生游戏计划今年上线。
6: 动画的话会先沉淀一些核心粉丝，然后游戏呢承接它的热度，明后年还有大电影会持续的哺乳这个 IP， 以及本地团队会面对面沟通啊，高效磨合，在后续内容里面我们也尽大程度的去保持原作的一个精髓。
1: 动漫影视多点开花，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剧集也持续发力。近日，由成都本土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重气》登陆央视，这部年代法制群像大剧的核心场景拍摄就在四川乐山等地，让观众领略到独特的地域风情。
7: 是爱奇艺主动找到了我们，然后向我们推荐了这么一部大戏。我们的产业配套政策，尤其是我们落地的拍在四川的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让剧组非常放心的。那么带着项目来，可以带着成片走，这个就是四川在整个影视产业里发展的一个核心优势。
1: 近年来，从哪吒系列电影爆火，八仙、去你的岛接力破圈，到百花奖、金熊猫奖频频花落四川造，再到赛川电影制片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123家激增至2025年的1000余家，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激励和保障。2024年，四川省印发《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办法》，年度预算规模3亿元。此外，各种影视服务平台也在以高效、贴心、精准的配套服务，持续吸引全国优质项目落地四川。未来，这片热土将持续打造更多带有巴蜀标识的影视精品，推动影视文创产业持续高质量蓬勃发展。
0: 高温天气持续，想要躲开秋老虎来个近郊游，不妨呢去到邛崃的南宝山，水中森林，溪水相伴，徒步吸氧十分惬意，峡谷如同绿野仙踪，各式的瀑布随处可见，还有恒温溶洞躲避热浪，景区呢常年只有20多度，是周末短途避暑的绝佳选择。
8: 成都持续开启烧烤模式，热浪席卷城区，不少市民纷纷寻觅清凉好去处。今天记者来到邛崃的南宝山景区，解锁近郊避暑宝藏地。走进水中森林，清澈小溪在林间潺潺流淌，沿着临水步道漫步，茂密大树层层遮阳，扑面而来尽是清爽山风，整片林区负氧离子满满，宛如置身天然大氧吧。
9: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宝山的水上森林， 水上森林呢，它是一个森林覆盖率比较高，达到95%以上。

0: 阳离子有特别高的一个地方，这里面呢这个小溪交错，还有以假山，还有茂密的森林植被，这里面的这个林间小径特别适合年轻人大家来徒步。
1: 这儿大概温度能有多少呢？
0: 这个水上森林的平均温度呢，一般就在夏季的时候就25到28度之间嘛，特别凉爽。
1: 那整个这个水上森林这一块，我们可能徒步的话，告诉大家需要多长时间？
0: 南宝山呢，整个徒步线路大概有10来公里，但是呢，就是水上森林带峡谷这一片呢，一般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哦，其实我们有很多种选择，就是我们如果体能好一些的，可以多走一些；然后体能不好的，我们景区也是有这种观光车，可以带大家去一起感受一下这种水上森林的感受。
2: 往峡谷深处前行，满眼绿意，恰似现实版的绿野仙踪。不少徒步爱好者沿着栈道漫步观景，峡谷之内溪水纵横，随处可见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瀑布，流水倾泻而下，裹挟着阵阵的水汽，燥热瞬间消散。

0: 夏天嘛，这儿干凉快，往哪儿走？
1: 进来感觉怎么样嘛？
0: 还可以。
2: 反正凉快的多。
3: 感觉到自然而然的自然风都不一样。
4: 这里也十分适合亲子出游，景区设置了趣味的水上项目，小朋友提着桶，拿着渔网，在浅滩戏水抓鱼，尽情享受玩水的快乐，沉浸童年乐趣。
5: 你说很滑的，你看吧。
6: 啊，那你抓一下，看有多滑。
5: 你看吧，我。
6: 哦，真是很滑呀。
7: 这好抓吗？
5: 有点难抓，但有网才能抓得到。
6: 哦。你抓了多久？抓了这些啊？
5: 嗯，差不多
8: 快半小时。
6: 半小时
5: 多呢。那昨天晚上抓了10多条。
4: 天然溶洞更是隐藏的纳凉宝地，洞内恒温舒适，和洞外气温形成鲜明反差。整个南宝山夏季气温大多维持在20多度，森林、溪流、瀑布、溶洞景观一应俱全。想要逃离高温寻清凉，这里绝对值得安排。
9: 昼游剑门关，夜赏三国城，广元剑阁精心打造夏日夜间游玩场景，越夜越精彩，三站解锁南充夜经济宝藏图，沉浸式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烟火气。街头健身硬核派，银发老人玩转疯狂的石头，力能扛顶，巧能抛花，举重若轻，好功夫。
10: 今天是8月16日，早安。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木里松茸悄然孕育，香气浓郁，肉质鲜嫩，高山沃土滋养的珍馐等你来品尝。今日早安寄语，愿历经漫长蛰伏的你，终迎沃土高光时刻。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八月的中下旬，暑运进入了旅游和返程客流的高峰。成都车站在川京铁路、新成昆铁路等多条线路加开了动车组和普速列车，覆盖了川西、潘西、滇南等热门的出行方向，进一步扩充了运能供给。比如说呢，去九寨沟、松潘的川京铁路专门加开了晚间返程动车，周末还额外加开了双流机场到松潘的班次。此外，去攀枝花、西昌的方向还增开了西发昭志的列车，甚至呢，连去西双版纳的长线都补了新的班次，填补了之前上午10点半之后的车票空白。列车途经昆明、玉溪、普洱等滇南文旅重镇，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近日，文旅版的古蜀三星堆在四川省歌舞剧院开启了常态化助演，为来蓉游客与本地观众打开了探寻三星堆文明的全新窗口。整场演出以厚重的古蜀文明为创作底色，构建了一个被神明与王权双重统治的古蜀世界。一场关于凡人与神明、王权与信仰的抉择，随着剧情逐渐展开。相较于此前的巡演版本，全新升级的文旅助演版精简了叙事篇幅，优化了表演节奏，将整场演出的时长控制在70分钟左右，适配文旅。

游客轻量化、碎片化的观演需求。同时，剧目新增了专属即兴的互动环节，搭配全新升级的剧场场景，大幅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时值酷热暑期，夜间出游呢已然成为了游玩新风尚。靠着厚重悠长的蜀道三国历史的积淀，广元剑阁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精心打造了夏日夜间游玩场景，聚拢市井烟火气息、非遗特色美食与传统实景演绎。热闹的夜间文旅项目既盘活了当地的文旅市场，也为市民游客增添了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现在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三国城的特色文创冰淇淋。这边老板给我们拿几只特色的冰淇淋，因为我们三国城呢主要是以三国文化为主，所以呢我们三国城推出了几款我们的当地特色文创冰淇淋，比如这一只是我们的文武双全，这一只是我们的桃园结义，你可以品尝一下。

0: 草莓味的，非常的绵密，非常的香醇。大家如果有机会来不夜三国城，一定要来买一个这样的文创雪糕品尝一下哦。
1: 是的，我们的冰淇淋不仅有草莓口味，还创立了牛奶口味、巧克力各种风味供游客选取。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张飞豆腐宴，豆腐呢也是我们剑阁的一大特色非遗产品。来，我们这边
0: 走。你好，老板，咱们这豆腐宴有什么特色没？
2: 我们这儿豆腐，是剑门关的一个特色，有百多道豆腐做成的菜，其中最具特色的哈，像我们点上张飞豆腐，豆花牛肉啊，福袋豆腐啊，怀胎豆腐啊。为什么我们这儿豆腐这么好吃呢？是因为我们剑门关的水质好，环境好，制作出来的豆腐跟别的地方的话，就是天差地别的那种感觉。吃在嘴里面啊，豆香味很浓，滑嫩。
3: 现在我们要做个啥豆腐啊？
2: 现在我们做个张飞豆腐，我们这调料都是家常用的。
3: 这豆腐要煮好久呢？
2: 这个大概就是3分钟左右，豆腐煮好之后加牛肉啊。来，上菜。
0: 坐在这里呢，我已经闻到这道菜的香味了，那不知道味道如何，我们一块来品尝一下吧。它看起来很辣，但实际上它是香而不辣的。
1: 品尝完豆腐宴，我再带你去吃剑阁另一大特色——剑阁麻辣串。
0: 好的，走。
1: 老板，给我们来个串串。
0: 老板，咱们这个为什么用蜂窝煤加热呀？
4: 这就是我们剑阁的特色，感觉就是人间烟火。
1: 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吃到大的，吃的就是回忆。
4: 这是我们自己纯手工炒的料，自己制作的生姜、花椒还有辣椒那些个炒的，有好多种料。
0: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这个剑阁麻辣串是什么味道了。像热的冰粉QQ 弹弹，又有点像果冻。这个剑阁麻辣串尝起来也是非常的麻辣鲜香。那夏天呢，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一起尝一尝我们的剑阁麻辣串，吹吹这里的晚风，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轻松。
1: 吃完美食过后，我再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特色文创馆。剑阁呢又被称为百木之乡，所以我们的文创产品呢主要是以百木为核心。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文创产品呢，就是以我们剑阁百木的根系为主进行的雕刻。
0: 想买点啥回去？
5: 过来给他姑姑买个手串小纪念。
6: 香柏木，它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叫长寿木，它是地球上年龄最长的树木。除了手串生肖，还跟我们剑门关有相关的，有剑门关关楼，还有剑阁白。
0: 咦，这后面还有字儿，走过剑门关，人生无难关。那在这里也祝大家没有难关，顺顺利利。
1: 吃完看完了，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表演《三国演义》超演秀剧场。

0: 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好。
0: 三国演义秀呢主要是以三国文化为主，以我眼中的三国为故事主线，串联赤壁之战、刘备入关等三国经典典故，融合了我们的马柳刺绣、百龙花灯等四川非遗元素，还配以了我们的传奇3D影视频和我们的旋转升降舞台，还搭配了我们的水火特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我们的三国蜀道文化，
2: 非常震撼啊，视觉效果非常好。
3: 从高铁站下来马上就有了一种穿越感，白天游蜀道逛剑门关，晚上来到不夜城逛美食街看表演，有着非常丰富的体验。
4: 越夜越精彩，趁着夜色呢，我们转战嘉陵江畔，从阆中古城的非遗雅韵，到仪陇老街的浪漫烟火，再到高平水世界的狂欢盛宴，南充的夜间经济正呈现出多点开花、业态多元的蓬勃态势。
5: 这里是阆中古城的优学园广场，来都来了，必须得感受一下阆中人的傍晚啊，到底有多安逸。
6: 嘉陵江的晚风穿过古街巷，在优学园广场停住了脚步。近日啊，阆中的非遗小剧场每晚准时开演，非遗不再沉睡在展柜里，而是融进了一碗盖碗茶、一阵叫好声中。这种品茶加观演的轻休闲模式，让古城的夏夜既接地气儿又有底蕴。
7: 在网上看到说，阆中是一个青年古城，然后也是想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文化以及我们的非遗表演。刚刚坐这儿看到老师的表演，觉得非常的震撼。
6: 非遗小剧场让阆中民俗在市井烟火中持续活态传承，而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就这样在一盏茶、一出戏里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夏夜。
5: 离开阆中啊，往东南方向行驶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仪陇县。这里也有一个越夜越精彩的夜经济地标——红县里婚恋艺术街区。这条以浪漫为主题的特色街区，不仅美食飘香、灯火璀璨，更融合了婚恋文化与夜间消费新场景。走，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仪陇的夜活力吧。
6: 作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红县里呀，绝对是仪陇夜生活的热门聚集地。钻街喷泉边上，情侣牵手拍照，定格甜蜜。小吃街香气扑鼻，到处都是逛市的人。而古建楼宇啊，也被绚丽灯光秀装点。红县里的夜既有烟火气，也有仪式感。立秋期间，街区啊还特别推出了一城烟火十里秋序主题活动。传统节气遇上婚恋浪漫，让这里的夜晚啊更多了一份诗意。
8: 今天来仪陇这边玩，然后感觉住在故里那边比较凉快，晚上在红县里这边来感受一下这边的烟火气息啊。
9: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仪陇人，曾经想玩都找不到去处，如今红县里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也让我的夜生活变得了丰富起来。
6: 告别了红县里的浪漫混搭，咱们接着呀向南出发。高平区凤仪湾的昼夜狂欢正式开启，氛围感啊直接拉满，数十个水上项目啊任由大家尽情玩耍。夜幕降临后，打铁花、烟花表演啊也轮番上演。依托嘉陵江生态优势打造的凤仪湾，白天是欢乐的戏水乐园，而一到了晚上啊就灯火闪闪，精彩演出不停。
10: 平时工作比较紧张，趁着有时间出来放松一下，这里的滑道、造浪池都特别刺激好玩。
6: 三站走下来，我们发现啊，阆中是慢，红县里是甜，而凤仪湾是燃。南充的夜不是一个夜，而是好多种夜。无论你想慢下来喝碗茶、看场戏，还是想浪漫打卡、逛吃逛喝，又或者想彻底放飞自我，南充都能给你一个不重样的夜晚。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地方凭啥被称为中药材之乡？是因为药材种得多吗？当然不止。8月13号的四川新闻联播走进了乐山沙湾，看中药香从田间飘进车间，又从车间走向文旅康养新场景。那么沙湾的药味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11: 第一位来自山水，沙湾地处大峨眉南麓，温润多雨，昼夜温差大。更特别的是这里的喀斯特地貌，石头多土少，种庄稼费劲，但中药材偏爱石头缝里透气透水的感觉，

0: 于是当地因地制宜，背土上山，智力石磨，闯出特色石缝经济，荒山荒坡变成致富的金山银山。第二位来自时间，背靠峨眉山天然药库，药香不是突然飘来的。早在1908年，郭沫若就为家乡提笔代言，写下嫩黄阶畔一株斜，香泽微醺透碧纱。药果落笔成诗，也走进了沙湾人的乡土记忆。上世纪50-60年代，村民陆续引种黄连、黄金等中药材，代代积累林下培育经验。百年时光流转，一株株草药也成了当地的文化符号。第三位来自今天的硬核产业，如今沙湾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6万亩，川佛手柔毛银洋货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沙湾手握中国川佛手之乡、中国柔毛银洋货之乡两块国字号金字招牌。但沙湾不止埋头种地，更打通了全产业链条，鲜果采摘后便送入当地车间加工制成药用干片，果药园变身研学基地，乡村农场实现农、医、养、旅深度融合，游客来了能看能学能体验，还能把独特的沙湾香味带回家。所以沙湾中药材之乡的名号从来不只是简单标签，而是一条从山时间生长、从时光里传承、向未来持续延伸的富民产业路。
1: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雨季来临，空气湿润潮湿，正是凉山州山林野生菌生长的旺季。记者呢，跟随西昌市右军镇村民寻找山珍，一颗颗藏在落叶下的野生菌，也成为了这个季节独有的山野馈赠。
2: 现在天刚蒙蒙亮，猜猜我在干嘛？
3: 找蘑菇。
4: 昨天刚下了一场雨，所以地上有很多这样的小蘑菇，
5: 但是好像都是不能吃的。
4: 这里又有一颗不能吃的，
5: 不能吃的，
4: 不能吃的。
6: 这里是西昌市右军镇大坪村后方的山群，每到夏季雨季，充沛的降雨搭配温润的山林植被，为野生菌的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跟着本地老乡一路翻山越岭穿梭林间，发现了大量形态各异的野生菌类，不过大多都是不可食用、有毒或者口感极差的杂菌，真正能食用的优质山珍却十分稀少，可遇不可求。
4: 快来快来，这儿有一个，快来快来，快过来看。哇，经历了那么多不能吃的蘑菇，我们终于采到了一朵可以吃的啦。又看到两朵，这里有朵小的，然后这下面有朵大的。
6: 正当我们继续往山林深处探寻，又偶遇了正在采摘鸡枞的本地老乡。
7: 今天早上就是5点钟起来的，才找到两桶，差不多有4-5斤吧。他去买一斤就是100左右。这段钱就是拿去买点菜吃，晚上下午回来的时候，手头的就是还凑到。
4: 昨年子已经来过了，所以今年找的话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他们记住了一些位置。有人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走了一整天，也可能只有1-2个的收获。
2: 新手上山，没采到几朵蘑菇，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市场，看看专业的采菌手们都采到了哪些蘑菇吧。
7: 我这儿的都是新鲜的货，都是收来的。每天早上走山上，你要看这样的，和他们处理关系的好。自从做了这个生意呢，家庭也就现在的娃儿都起熟了，然后家庭开始这些也稳定了。
6: 每一朵新鲜的野生菌背后都是翻山跋涉的辛苦，大山给予馈赠，当地人靠着这份时令资源勤恳谋生，这就是凉山雨季独属于山野与市井间最朴素的人间烟火。
1: 说起健身呢，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泡在健身房里撸铁。不过你知道吗，在上海嘉定有这样的一群七旬大爷，他们健身耍的不是哑铃，而是大石头。几十斤重的石头在这帮老爷叔里手里耍的是游刃有余。

0: 我今年70岁了，是57年属鸡的，我是杏仁，岁数大没用，是不玩不知道，一玩吓一跳。你看看很简单，但是你要玩起来要花很多精力。
1: 1962年开始，我们一直在锻炼，因为我们村上有十几个人，像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年纪差不多的，这是全身运动，练力、练筋骨、练内在的五脏六腑。这个本身心肺功能这个运动呢都是挺大的，都是要用力的，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我本来身体很瘦弱的，但是我一直坚持练到现在，可能现在还是有点精神吧。招待年轻人呢，就跟我们一块学，半年左右以后，小伙子们后来也分散了，也基本上现在也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这批老家伙都还坚持到现在。
2: 85啊、86啊都有的。那么他们就是玩玩小时候，因为我这是传承人的，本来就是自己要想，哎呦，找人过来，就把它传上去。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群山寒翠，草木葳蕤，眼下绵延的绿意在巴蜀大地铺展，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美丽的生态画卷。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3度。青城山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28度。庐山大雨转阵雨，22到27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蒲江阵雨，24到31度。叶池晴转多云，26到36度。大邑阵雨，24到32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粤西阵雨转大雨，19到27度。延津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德格阵雨，10到21度。小金阵雨，14到23度。
1: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来，兄弟们，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

0: 你们谁呀？小心！慢点！慢点！好家伙！
1: 快走！快走！一个都不能放过，通通。

0: 怎么样了？
1: 怎么了？兰敏中枪了！娘
2: 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0: 是司令，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代替兄妹出去挡一下。
0: 你给我回来！
1: 你这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0: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1: 蓝姑娘。 钟介贞，钟介贞，莫莫在钟介贞，他可以救兰敏的。
0: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打一会儿。
1: 不，我也要留下来。
0: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1: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好，快！
0: 来，
1: 走，快点！
0: 快走！
1: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0: 答应你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火力太猛，我们挡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将士们，撤！
0: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
1: 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绫先走，我引开他们。
0: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1: 老马。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你们快走吧。
1: 姐姐，跟我脱离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2: 你说什么呢，兰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0: 跟他们拼了！
2: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1: 不行，你不能去。
2: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0: 春雪，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0: 嗯，好，我知道了。

0: 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你快走吧。
1: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
0: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1: 彭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0: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 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怎么办？不行了，兰姑娘，你千万别的办法啊！
1: 不行了，兰姑娘，你千万别睡啊！兰敏，我的大仇已报，心猿意料，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兰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兰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是啊，是啊。
2: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秋学姐，我只有一件事。

救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想你。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

0: 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用

0: 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

0: 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